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成了
1: 纷飞烟。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

缺陷，难免有杂念，刀一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手，心它不负我。我心忍着这苦，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还有。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的防控以及肥水管理，包括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在12:30到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水稻玉米后期的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的基肥使用。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淮河以北今天到7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8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转多云，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4号多云到晴天，5号到7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江南今天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4号、5号和6号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大豆藕后期病虫害防控啊，包括肥水的管理以及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赵老师，我们知道啊，现在正值我省这个大豆结节啊谷粒的这个关键的最后生长期，同时也是这个病虫害比较容易高发的这样一个时期啊。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后期的一个肥水管理，相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这个后期的一个产量嘛。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您来给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啊大豆在后期的一些病虫害的管理，包括肥水的一些管理情况。
3: 好的，正如主持人刚刚所说的，我们大豆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收获前的一个攻坚阶段了。前面我们基础打得好的话，大豆现在整个可以说丰收在望。但是我们还要坚守住最后这种把它守护好。目前来说，大豆我省的大豆基本上都处于这个灌浆谷粒这个阶段，所以对后期的这种百粒种，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这种产量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后期的总体的这种产量，以及尤其是还有后期的这种品质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要重点做好 我们所说的病虫，还有就是后期的一些叶螨肥的使用。第一个，病虫防控，那我们肯定是目的就是减少它这个产量的损失。第二个，肥水的管控，我们就是做好让它这个百利种能够有所增加，在产量提升的基础上，对它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所以在这个后期，我们大豆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有哪些病虫害一发生的这种情况，等会系统的给大家做一个这种讲解，以及包括后期我们要注意的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有一些叶螨肥的施用，从这一块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赵伟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大豆就是在后期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些病虫害。
3: 好的。我们说首先我们从病害这块来介绍，我们说后期在谷粒阶段最容易发生的，我们说可能就是两个病害，主要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大豆炭疽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大豆刺霉病，其实跟我们在小麦上发生的那个小麦刺霉病它病原菌是有相类似的一个情况。这两个就是在我们后期尤其在谷粒荚上面，大豆荚上面发生常发的这两个病害，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防控，一个就是炭疽病，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豆这种刺霉病，由镰刀菌所引起的这种刺霉病。这两个病原菌不一样，但是危害程度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也如果爆发起来的话，能导致大概全田50%-60%的这种发生率，这种对它这个产量尤其是后期的品质这种影响是也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小麦刺霉病对小麦这种产量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它产生的一些毒素对这个小麦这个品质有影响。其实在大豆上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大豆上的一个炭疽病，一个这个镰刀菌刺霉病，这两个病原菌分别是由那个大豆炭疽菌和镰刀菌所引起的，这两个菌也同样在破坏大豆正常生长和谷粒的这个情况下，它同样能分泌一些毒素，导致这个毒素残留，从而影响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的籽粒这个品质下降。它残留的毒素对人的这种危害啊也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最后我们在做好这个病害防控的基础上，其实不光是增加产量的问题，对我们这个大豆食品安全以及品质都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最后阶段做好像这个炭疽病和大豆刺霉病的这样一个防控。
0: 赵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大豆后期如果出现这个炭疽病的话这个大豆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大豆这个炭疽病包括刺霉病，它有时候它会粉花的，它最主要的就是在叶片还有豆荚上面会形成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凹陷的，如果侵染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上面形成那种紫囊壳形成那种小点点那种症状，然后整个这个大豆籽粒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无论从产量还品质上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大。大豆刺霉病和大豆那个炭疽病它俩症状上有点相似的地方，如果是湿度比较大，比如说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它甚至上面被侵染之后上面会长一些白色的或者粉色的这种霉层，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菌丝，然后这个菌丝会形成再形成这种分生孢子，然后进行传播进行扩展进行蔓延，所以如果天气比较适宜的话，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去年我们都知道在最后快收获的时候连续的阴雨天 天气，所以导致这个大豆炭疽病还有这个大豆赤霉病在我省这个局部地区发生。

0: 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年如果要，特别是我们刚才天气预报也介绍了，中后期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病害的一个防控，因为这个雨水较多的话，是有利于这个病害的传播、扩展和蔓延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我们在就是观察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叶片啊，包括它的这个豆荚呀，还有这个籽粒啊，我们都要注意啊，究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这样一个发生啊，要及早的进行这样一个防治。那么我们说，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防控呢？
0: 对，所以这个前面我所说的一些它发生的这种规律啊，还有它发生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主要还是要做好预防。我们说很多病害，我们都说的可防可控不可
1: 不可
0: 治。
1: 治，
0: 对，其实对大豆，无论是炭疽病啊，还有大豆赤霉病啊，它也是存在这种同样的道理。它首先这种病害，我们刚才说的，它以孢子的形式落在叶片上啊，或者这种豆荚上面，然后形成侵染。危害，所以我们要前期再要做好这种预防。一个就是我们说防和控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防，我们它这个通过它主要是通过孢子，无论是齿囊孢子啊，还有分生孢子啊，它都是孢子落在这个植株上面，然后萌发形成芽管，然后进行侵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前期，比如说现在那个没有防控或者田间这个发病很少的话，我们至少目前如果天气比较适宜发病的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做好预防。这个预防我们就是要用一些能防止这个抑制这种孢子萌发的一些药剂，比如说一些如果早期没有发病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比如说像带生锰锌啊，等等这种带生锰啊、带生锌啊等等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类似于在它上面形成一种药膜，然后它这个孢子一落在上面，它就不容易萌发，然后它也就侵染不进去。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相对具有内吸性也比较好的这种一些药剂，有些像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它对这个孢子萌发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灭菌酯啊、吡唑灭菌酯啊等等，像这一类的，对这个孢子萌发就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种效果。所以我们在早期可以选用像可以把两个，比如说保护性杀菌剂和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然后主要是达到一个防治防控病原侵染的早期侵染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就是我们在说的防和控，控是第二个阶段。比如说在全田植株非常多，我们总有漏网之鱼，它可能被侵染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控的这种角度出发。比如说第一遍我们防控防治预防之后，隔个5到7天左右我们进行第二遍控。这样的话，我们就选用对这个菌丝侵染、菌丝生长有较好抑制作用的，比如说像三唑类的这种杀菌剂，比如像吡唑醇啊、苯米甲环唑啊、丙环唑啊，还有像丙硫菌唑啊等等。这样的话，既能抑制它孢子的这种萌发，又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漏网之鱼，这个孢子侵染进去之后，但是它具有这些药剂，它具有比较好的一个内吸传导作用，哎，在这个植物当中它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抑制它菌丝在植株里面的扩展和蔓延，同时能够控制这个病斑的扩展，然后抑制它这个菌丝的生长，从而达到这种我们说防和控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达到预防这个病害。一个是预防它侵染，第二是控制它扩展，第三个就是防止它扩展之后的蔓延，这样一个从点到面的这样一个防控的一个过程。
1: 那么大豆后期除了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炭疽病，包括大豆的这个赤霉病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虫害在后期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防控的呢？
0: 大豆虫害主要包括像这个甜菜野蛾和大豆噬心虫，还有烟粉虱。这个我等一会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刚才说的病害，我再给大家再稍微补充几个，就是在可以说在中后期发生的 这种病害，就尤其在田间现在出现症状，但是我们说现在可能防控就晚了，就是你用药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现在田间出现的症状也比较多，很多农民朋友有时候电话咨询啊或者微信咨询的也比较多，在这里面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叶片出现那种花叶症状，那种出现那种黄色花叶这种症状，除了我们所说的一些营养不良之外，出现那种黄叶，那种黄叶是比较均匀的。然后现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黄叶、花叶这种症状，很多是由这种镰刀菌系统性侵染所引起的这种花叶，所以很多。就问，哎，这是不是这种叶片叶部的病害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侵染，它不单单是从叶片上这种侵染，主要是从根部，我们说从维管束进行侵染之后，它也是我们所说的主要以切腹镰刀为主，它会分泌一些毒素，这个毒素会破坏这个大豆植株，进而引起的这种花叶症状。一般出现这种花叶症状的话，对这个产量这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时候我们说，你基本上用药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所以还主要防控还是在前期，比如说一些高效阻尼剂的使用啊，还有一些田间管理啊，比如说旱能浇、涝能排啊，这样适合它大豆植株生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提高它的抗逆性这一块。这我们所说的这种目前田间常见的一种，还有就是近期就是在这个结荚谷粒期后期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大豆菌枯病，目前也是在我省比较多的，就茎秆上出现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有的比较严重的在豆荚上面也都出现这种褐色的病斑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那个荚子都开始裂开了这样一个情况，包括在叶片啊、背面啊、叶脉上面，都会出现这种红褐色或者深褐色的这种病斑，这主要是由泥泞脸酶这种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个我们说也是要在早期，特别是在初花期、初花荚期进行一个这种防控，不然的话，现在田间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我们说基本上也是无药可救，就对这个产量，我们也在调查途中也能看到很多大面积田块出现这样的这种一些危害和症状，其实对这个产量影响还是触目惊心的，甚至都能造成整田绝产的这种一个情况。
1: 这个菌枯病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茎秆发病？
0: 这它是茎秆主一开始从茎秆发病，然后逐步向上蔓延，包括最后整株的枯死。其实它在这个后期，包括豆荚上面、叶片上面，它都能侵染引起的。但是早期主要是在茎秆上面，所以我们一般就把它从症状上，我们把它叫做茎枯病。它主要包括像泥泞脸、中府，还有南方茎溃疡、北方茎溃疡这种泥泞脸霉属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样一类病害。
1: 所以说，如果单单是就是喷施这个叶面的杀菌剂的话，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防治的。
0: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病害，其实包括这个就是那个系统性侵染的这种镰刀菌所引起的花叶，还有这种茎枯病，其实这个单单从后中就包括中后期施药，我们说是很难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从包括种子包衣，包括一些田间管理，这个做好一个系统性的这种防控，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比如说有一些碘片发生的，尤其像这种茎枯病发生的，我们可以结合炭疽病，还有刚才讲的大豆赤霉病，这样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种病害防控，还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抑制它扩展的这样目的。但是其实它对这个大豆这个潜在的产量损失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很难去挽回了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也有很多农户朋友在后期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病虫害 越来越多，然后就可能比较着急，然后可能会就是加大这样一个用药量。但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科学的进行防治，并不是说药量用得越大越好。
0: 那是肯定的，就是很多到最后，他已经把整个大豆蜘蛛给它破坏掉了，它进行一个系统的侵染，我们用药已经很难打。

0: 达到抑制它或者控制它的这样一个目的了。
1: 这是有关于大豆的这个病害方面啊。
0: 对。
1: 那么在病害方面，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台风比较雨水比较多，就是有些局部地区的这个细菌性病害大家也要注意一个观察，就是细菌性病害主要是在叶片上引起，这种一开始就跟那个小点一点一点那种中间是褐色，然后有黄色的菌圈这样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形成这种穿孔，然后如果你对着有太阳的话，对着太阳它是出现这种透明的这种情况，如果早晨你去的起来比较早的话，这湿度比较大的话，它甚至会形成这种菌脓的这种情况，我们所说的这种细菌性病害，让这个大家也要注意观察和防控，就是说很多病害可能大家就如果认识不清的话，可能用药差别也比较大，比如说细菌性病害，你用一些真菌性的药剂，可能防控就效果就不理想。所以如果出现细菌性病害，我们可以用一些包括像醇类霉素啊，像塞唑辛啊等等，还有像终身菌素啊等等这些防止细菌性的药剂，来进行一个及时的这种防控处理。刚才所说的中后期田间常见的病害类型，可能主要就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像电镉包引起的这种叶斑病等等还有像一些紫斑病啊等等这一块，其实我们都可以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炭疽病和那个大豆赤霉病，因为它主要都是真菌性病害，所以一些药剂它是可以兼防的，来同时防控这些病害，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害的一个防控。那么我们说在后期其实虫害也是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防控措施的。那么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后期的这个虫害的防控情况。
0: 好的。后期的话，这个害虫的话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大豆这个烟粉虱。有些局部地区这个大豆这个鳞翅目的像甜菜叶蛾啊、斜纹叶蛾啊等等，也还是有比较普遍的发生。所以综合来讲，主要可能就是鳞翅目的这种害虫，还有烟粉虱，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控。其实尤其是这个鳞翅目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噬心虫，如果你要防控不及时或者爆发的话，它这个整个一旦钻到豆荚里面，我们说那个它产卵，把卵产到豆荚里面的幼虫在，或者幼虫住进在豆荚里面钻住危害的话，对这个产量影响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鳞翅目的包括甜菜叶蛾、大豆噬心虫，可能一个田间我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包括夜间，包括一些质保部门有一些这种监测的一些有机的一些措施，有一些预测预报，大家注意观察。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自己在田里面，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到田里面看一看这种蛾子啊多不多。如果像这种蛾子多的话，然后白天你在这个叶片背面看的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卵，或者比较严重的话已经出现这种幼虫的话，所以就要一定要及时的以鳞翅目这种害虫用药来进行一个防控。还有就是这几年尤其在种大豆比较多的北方的地区，这个烟粉虱引起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烟粉虱这种虫子虫量也特别大。今年整体上要好于前两年，因为今年整体这个温度稍微要低一点，所以烟粉虱的这种发生量稍微有些这种降低。但是前两天我们在宿州啊，包括太和地区这个大豆种植面积比较大的这些地区来看，其实田间烟粉虱的量也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烟粉虱它主要是它不像刚才讲的鳞翅目害虫，它一些啃食叶片啊，像大豆噬心虫它是专注到豆荚里面危害，烟粉虱它主要刺吸，除了这种刺吸它的大豆植株的营养之外，它还会分泌一些蜜露，然后导致那种霉污病，霉污病就影响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从而导致后期的这种大豆谷粒啊产量这块就受 严重，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期的这个大豆的虫害，主要是集中在这种鳞翅目的，像甜菜叶蛾和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像这种碱粉虱这样这两类虫害的这种高效防控，也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关注的一个田间管理的一个方面。
1: 赵老师，像这个豆荚明的话，在后期容易出现吗？因为它跟这个噬心虫好像，比较像，然
0: 对，
1: 后很多
0: 鳞
1: 农户
0: 翅目
1: 朋
0: 的，
1: 友，
0: 对，
1: 容易混淆，
0: 是的，是的，豆荚明包括那个大豆噬心虫啊，它们都是包括甜菜蛾，它都属于鳞翅目的，有的是叶蛾科的，有的是这种，它这种不属于一个科，但是从防控角度来说，我们说它基本上用药可以一致的，所以后面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是看，有没有夜晚的时候注意观察有没有这种蛾子，就那种小飞虫蛾子在田间。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白天我们去地里去观察有没有像这种幼虫啊，或者你看那个大豆荚子上面有没有被钻住的孔眼之类的，注意去调查一下。如果有的话，要及时防控。尤其像大豆噬心虫，一旦钻进去了之后，我们即使用药的话，我们说好多药它内吸性也是有限的，包括渗透性。即使你把它杀死了，它这个破坏也都影响产生了，所以这种得不偿失。
1: 那其实我们在后期防控的话，打药，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
0: 对，
1: 在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再接着跟大家来做介绍。那
0: 好
1: 稍
0: 的。
1: 后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赵老师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看了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还有就是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就会就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是要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河以北今天到七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八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转多云，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四号多云到晴天，五号到七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八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江南今天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四号到七号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赵伟老师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大豆后期病害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一些比较容易出现的虫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赵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和介绍。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大豆食心虫什么时期防治比较好。那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的时候有跟大家来聊到我们也请赵老师来跟这位朋友再来说一下。
4: 好的，大豆食心虫在我们安徽一年一般的话，它一年只发生在一代左右，所以大豆食心虫主要的这种预防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应该是在这种结荚初期，也就大概在八月中旬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预防，说大豆食心虫一旦它钻入到大豆荚子里面去的话，后期防控难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真正要关键时间节点的话做这个大豆食心虫的这种防控的话，我们应该在八月中下旬大豆这个结荚谷粒这个早期进行一个这种预防，那时候结合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鳞翅目的还有像甜菜叶蛾这样做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防控是比较有效的。当然这只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这个虫害随着气温不同还有包括今年可能前期的我们所说现在温度比较低，可能有些它这个拉长它这个侵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危害的时期，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田间的一个观察，比如说田间有没有一些幼虫等等， 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有幼虫，不管可能有些很多我们不太能区分到底是这个甜菜蛾啊、大豆食心虫啊、还有豆荚米啊等等这些这种虫害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的话，还是要积极做好这样一个预防的一个工作。从刚刚从这个大豆食心虫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这个八月中下旬，包括以后种大豆的话，就是在明来年的话，在这个早期进行一个防控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我们说这个食心虫啊，其实它是钻到了这个豆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外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豆荚好像是完好的，但是有可能里面就空心了。
4: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还是需要咱们的农民朋友就是要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啊，去观察一下啊，这个近期的这样一个情况。
4: 对，
2: 所以在这个防控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从这个防控呢，我们无外乎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一些农业防治啊，包括一些物理防控啊等等。但是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化学防控。还有现在如果允许条件比较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生物防控，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菌治虫这种，现在其实用的也比较多。那你要从这种绿色这种高品质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说，那我们选用一些像绿将军啊、白将军啊，还有一些像这种核型多角体病毒啊等等，其实这些生物防治它可以把这个尤其在这个幼虫或者这个害虫这个蛹啊在上面它进行产卵啊，或者寄生在这些虫上面，然后达到以菌治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比如说是生态的非常绿色的一个防控的过程。那在如果现在大部分我们说田块，我们说还主要是以化学防治为主，所以化学防治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用药上面，就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高效药剂的选择的这样一个维度，我们怎么去考量？以前可能很多，我们农民朋友遇到虫害害虫的话，选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菊酯类的，比如说像高效硫氰菊酯啊、溴辛菊酯啊等等。我们说这些菊酯类的对这些害虫的幼虫的话，具有很好的快速的这种促杀作用。但是这些药剂的话，它这个内吸性是相对比较弱的。就是说它特别是像大豆食心虫，它钻进去之后，你再喷这些药剂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效果。还有就是这些药剂它高温还见光，它特别容易分解，所以它持效期很短。所以用这些比如说像菊酯类的药剂的话，我们说你就很难达到这种防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你打上来，我们说有虫的话它可以快速把它杀死，但是没有虫，你比如说有些药剂它可以持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都有效，但像这类药剂它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说它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它很快就分解了，所以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云泥丁受体，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绿松苯甲酰胺等等，还有溴辛虫酰胺等等这样一类药剂。这类药剂也是是特别是前几年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对很多鳞翅目害虫用的都非常多，比如像一些稻种啊，还有阿华敏啊，还有像甜菜蛾啊、斜纹蛾啊，上面很多都用这个绿松苯甲酰胺。这样确实这些药剂在早期它这个防效是非常好，导致这个虫子死得也比较快，而且这些药剂内吸性也比较强。但是随着这个用量的增加，很多现在鳞翅目的这种害虫啊，对尤其是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这种药剂啊，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这种抗药性。所以在这块我们一般的话要慎用。当然如果用的话，也不能单单只用这个像云泥丁受体像绿松苯甲酰胺，一般我们可以选择同样的但是作用机理有所差异的，像溴辛虫酰胺、还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这类就是相对活性要高一点，抗性抗这个虫的抗药性也稍微低一点， 所以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这我们所说的这种云尼丁受体，还有是现在新出的，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像溴醇氟苯双酰胺还有环丙复酮胺这种，它是氯离子通道的一直控制这种氯离子流通的，这样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像这一块就是最近几年出现新研发的这种药剂，一个它是效果比较好，内吸性也比较强，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种抗药性这一块。所以在这个防控这种鳞次目的害虫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说刚才所说的这种药剂，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简单的把鳞次目害虫的这个生活史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在田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鳞次目的害虫有那种幼虫还有卵蛹还有成虫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说这就是所谓的世代交替。一般很多大部分的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氯苯苯甲酰胺还有菊酯类的还有溴醇氟苯双酰胺等等，一般像这类药只对一到三龄幼虫效果比较好，对卵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防控的时候，我们还要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比如说世代这个虫害虫发生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选择对卵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它萌发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应虫微，它就是像施螨蠔和除虫蠔茯苓蠔这类药剂就是具有强杀卵的效果，它导致这个卵它就不能孵化成幼虫，所以达到卵和幼虫一起能够杀死的这样一个目的。还像虫螨菌，它是主要抑制那个ATP， 就是能量合成的这样，而且它是比较速效的这样一个药剂，它作用机理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大龄的虫，比如说四龄到五龄这种虫，一般的话我们说这种云尼丁受体的话，可能对它效果就不是太理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还有应虫微的这种药剂。当然如果还进一步讲，我们可以选择像这种具有熏蒸作用的，比如说像毒死皮，毒死皮我们知道这个药它的毒性可能稍微要高一些，然后在土壤当中它降解也比较慢，所以整个它的这种毒性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田间发生比较多的也可以选择性的来使用。这样的话就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给它比如说混开使用，混合使用的话，或者这次用这种类型的药剂，下次用下一个作用机理的药剂，同样能来达到增加防效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结合我们这个鳞次目的这种害虫，我们一开始建议就是一般药剂组合我们怎么选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施螨蠔像这个它具有杀卵的作用，比如说特别是世代交替田里面有卵有幼虫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含有施螨蠔、除虫蠔或茯苓蠔这个三个当中的一个，一般施螨蠔这种类型的可能相对比较活性比较强的，然后再选择像溴辛冲酰胺啊、虫螨菌啊，还有像乙基多杀菌素等等，这样对幼虫有很好的而且内吸性比较强的这种药剂。如果还田间还有一些虫龄比较大的，比如说四龄五龄那种虫子看上去都非常大的，我们再可以加一点像应虫微，这样对这些大龄这种幼虫也具有一定的这种抑制作用的这样一个药剂的组合。
2: 所以说我们说不同功效作用和机理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药剂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混配的，
4: 对，
2: 但是不是无限制的混配，
4: 对，
2: 它在混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科学的要求和讲究的。
4: 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把展开，大家因为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其实很多药剂它属于叫同一类型的，我们不要把同一类型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到一起，比如说像氯苯苯甲酰胺和溴辛冲酰胺这两个就都属于云尼丁受体，你把这两个药剂混在一起它就没有多大的必要性，因为它作用机理是一致的这样一个情况。
2: 所以咱们这个农户朋友在种植当中啊，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啊。好的，那这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大豆后期有关于这个虫害的一些啊防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绍的呢？
4: 对，刚才是介绍我们鳞次母的，还有就是这个烟粉虱，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后期其实中后期我们所说的很多农民朋友可能都做了一些这种预防，在这里面再通过给大家稍微把这个机理给大家讲深一点吧，就是从用药选择上面刚才那个鳞次母的，我们从所杀卵啊，抑制幼虫啊，还有大龄幼虫这个用药选择，其实对烟粉虱也一样，它也分为卵弱虫和成虫这种我们所说的虫又分为

0: 选择含有双歧环中脂、复必复男酮还有嘌呤脱氨酶这种是比较速效的，然后来达到防控这个淀粉失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做了非常详尽和科学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说啊，这个大豆在后期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进行这个肥水的管理了呢？因为也快到了这个收获的这样一个时候嘛。那我们下面也想请张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大豆后期的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
0: 好的，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说大豆后期的这种高产攻关，尤其产量提升，在后期还是这种对产量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前面我们所说的，你培育这种优秀的这种植株啊，然后让它多结荚，多开花多结荚，保持它这个花荚不脱落，这样一个田间的无论是肥水啊还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到后期，我们主要就是怎么样这个粒子夹着更饱满，也就我们所说的这种板粒种。所以这时候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病虫害防控，也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大豆籽粒的这种产量和品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效的肥水管理。其实，在后期，在这种一个我们说大豆肯定是怕涝，但是在谷粒阶段，它也是需要有充足的这种水分。如果天气太干的话，我们可能要适当的补水，这样一个缓解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植株的生长需求。然后再讲一下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也就是说大豆到后期它的根是的这种作用是慢慢衰老减弱的，也就是说它根吸收营养的能力是慢慢变弱的。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能会注意到田间会出现经常出现一片啊，或者很多地方啊，大豆出现这种早衰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归为根腐病的一种。当然，根腐病由病原侵染所引起的，由这种田里面水涝渍所引起的这种根呼吸减弱，从而导致它这种早衰的这种现象。其实表现的这种症状就是说，它植株出现这种早衰，叶片黄化脱落这种现象，进而影响大豆籽粒的这种灌浆以及这种光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在后期我们一般的话，即使你土壤里面是有这种肥的话，它这个植株也很难就吸收上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补充一些这种叶面肥，对大豆后期这种产量就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提升作用，还有就是大豆这个品质。我们说这种大豆，我们这边尤其安徽的大豆以这种高蛋白大豆为主，所以我们珍视一些像尿素啊，或者一些磷酸亚氢钾啊，对它这个蛋白含量提升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种作用。所以从这个营养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这种中后期的话，一定尽量要喷1到2次这种溶解性比较好的这种中微量元素的这种叶面肥进行一个喷施，同时珍视一些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比如说像一些芸台素内酯啊等等这些可以增强它这个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这样一个情况，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呢，最常见的就是里面相对比较含量比较多的，就像一个钾，像磷酸亚氢钾，还有一些尿素等等，这样可以增加它后期的谷粒的同时，增加它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含量，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它到最后，这个大豆叶片它功能逐渐就是衰退、衰老、减弱。我们怎么样保证保持它这个我们经常所说的活杆层出，也就大豆的它整个植株除了叶片光合作用之外，它的茎秆甚至包括它的豆荚，你要保持它的绿色的话，它同样能进行一部分光合作用，也就是说能把养分最后集中传导到这个籽粒上面。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你使用一定的这个叶面肥， 对它后期的产量和品质这种影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赵老师。

0: 是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根腐病啊，现在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他说我们这边啊，有一些低洼地啊，还有死磕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这就是可能是很多我们所说的根腐病，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早衰，其实它都是由根腐病所引起的。这种根腐病就是前期它不一定表现出来，随着植株这种衰老之后，它一些病原菌一个开始侵染，第二个它这个结痂谷粒期之后，它需要的养分和水分比较多，它根部运输不上来，从而体现出表现出这种早衰或者直接枯死的这种现象。一般来说，像这时候，基本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基本上从治疗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没有效果的。那我们只能是，如果它我们延缓延缓，比如说增施我们刚才所说的，增施一些叶面肥啊，还有一些像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可以延缓这种植株的衰老啊。如果叶片还有一定功能的话，可以多多少少促进它这种营养的这种富集，然后传输到籽粒上面，从而能提升。但是你要从把它，就说能把它治好，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是要在早期以预防啊，还有田间这种管理为主要一个手段。在这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增施叶面肥千万要注意量，也不能这个东西不是盲目的。比如说你盲目的增加它这种这种含量的话，一个它植株它吸收能力变弱，它吸收不了；第二个，它会影响这种类似于这种要害，尤其在高温这种天气啊，很容易引起烧叶的这种情况。特别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无人机喷施，如果你这个药液浓度过大的话，会很容易出现这种烧叶。其实你不但达不到增施这个营养的目的，反而把这个叶片给它破坏掉了，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所说的，像后中后后，尤其在后期，我们要想增施一些叶面肥的话，一定要药液浓度相对较小的，我们可以勤施，但是每次量一定把它稍微压一压。这样的话，一个不浪费。当然，可能有的可能觉得这种无人机施药本身也是一种次数多了，也这种代价也比较高，但是看你去怎么去综合考虑啊。如果你自己有这种无人机的话，你每次把它飞一遍，相对代价还是小一点的。
0: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赵老师看一看还没有跟大家一起补充介绍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好的，说是因为大豆马上我们说9月底，10月初，基本上就进入收获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病虫害防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去做一些这种病虫害防控，其实时机已经相对比较迟了。当然，你田间如果有突发的，或者这种零星发生的，大家还是要及时防控一遍。所以我们说的病虫害，还是要做的，无论是这种预防也好，防控也好，还是要做在前面。其实后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肥水管理，对，这个大豆刚才一个特别强调，对大豆这个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啊，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豆快要收获的时候啊，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早的把一些收获的机械啊，还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物资啊，给它准备好。我们都知道，去年由于大豆天气的原因，很多豆子在地里面收不上来，所以今年如果结合这种气候比较好的话，大家一定要能及时收获。当然，收获的时候，那个叶子脱落之后，如果条件适宜的话，一定要我们抓紧把它收获，然后对这个产量提升。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这么多科学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水稻、玉米后期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基肥的适用。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播。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宋老师。宋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宋老师，我们说现在这个我省的这个水稻玉米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生长后期一个非常关键的养护的阶段，那么同样呢在秋收之后马上也要进入到了这个小麦、油菜啊秋播备耕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啊具体的说一说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请问一下您，就是今年啊我省这个气候的特点是怎样的，那么它对我省这个秋粮生产啊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一个影响呢？
3: 好的。今年我们省的这个天气气候情况要照比往年来说还是比较特殊的。根据这个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的预期汛期的气候状况总体是一般到偏差，阶段性的旱涝和高温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呢有三个特点。一是雨水偏多，降水量的话照比常年是偏多1到2成，暴雨日数也是比较多的。二是气温比较偏高，平均气温要较常年要偏高1摄氏度左右，高温日数也是较常年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台风今年是偏多的，预计今年会影响到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台风的个数大概是2到3个，是比常年是略偏多的。所以说从这个实际的天气情况来看，我们七月份这个淮北地区前期的旱情比较明显，后来降水又解除了旱情，但淮河以南尤其是这个江南沿江江南地

0: 地区是出现了短时积水和自涝。8月中下旬，江淮、沿江及皖南地区又集中降雨，所以低洼农田是出现了这个自涝积水。同时，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持续的晴热高温，最高的气温又普遍达到了34摄氏度以上，局部的这个地区有高达36摄氏度以上的。所以，总的来说，今年的这个天气气候对秋粮的生产是形成了旱涝急转、高温热害。台风影响、自涝风险等多重挑战。不过，根据我们厅的今年的一个调度情况，全省的秋粮的播种面积是达到了6470多万亩，我们1、2类苗的占比是普遍超过了85%，这个苗情长势是好于去年的。
1: 那么我们通过宋老师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今年咱们省的这个天气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啊，有高温，有降雨，包括也有台风天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对于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肥水管理的话，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0: 那当前我们省的这个一季稻，它是大部分进入了灌浆期，但是部分的这个晚播还有这些迟熟的品种，是现在还仍处于这个抽穗扬花到灌浆的初期。我们双季晚稻是处于孕穗到这个抽穗孕穗。抽穗扬花期，然后再生稻，它也是处于这个再生季的这个起苗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今年，8月中下旬的高温还有这个降雨是交替出现的，所以给后期的这个水稻管理上面是带来了不小的这个管理压力。那当前我们水稻的这个管理上面，我们要重点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水分管理上面，我们要灵活应变。如果是遇到高温天气，我们水稻抽穗扬花期，遇到35摄氏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话，我们要采取以水调温的措施。田间这个持保田间保持浅水层，必要时要达到这个5到10厘米。有条件的，我们还可以实行这个流水灌溉，减轻高温热害的一个影响。就是如果持续这个降雨，低洼田块就要及时的排水，然后防止这个自涝来导致的这个根系早衰。如果是灌浆期的是这个是正常的这个天气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采取这个田块要干干湿湿，间歇灌溉的一个方式，来增强了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根系活力。再就是再生稻，目前是建议这个全程要浅水灌溉，要干湿交替。我们严禁这个光是这个断水晒田。如果遇到高温的话，我们也要采取这个深水是8到10厘米的这种灌溉的这种保护措施。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看苗来进行补肥。如果我们这个水稻这个叶片，是出现这个缺肥发黄，可以适量的来追施氮肥，一般就是中下等田块，我们建议每亩是施尿数是5到10公斤。我们前期施肥充足，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些田块，那我们就不建议再进行追施氮肥了，因为过量的施氮的话，它是会导致这个水稻摊青晚熟，后期就会影响。它会引起这个水稻的这个倒伏的情况发生。第三就是要巧用叶面肥与生长剂、生长调节剂来增强抗逆，促进灌浆。我们结合高温或者是低温这种来临前，我们要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我们建议是0.2%到0.3%，这个溶液浓度的，然后。每亩施用是80到120克，我们可以搭配云台树内酯、氨基酸或腐殖酸类的这一类的这种叶面肥来增强植株耐热耐寒的能力，减少空壳比例，提高千粒重。如果叶面喷施的话，就是可以与这个灌溉可以相互结合。我们避开中午的这个高温时段，就喷施的时候，最好是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我们最好是在上午的这个9点前， 或者是下午的这个5点以后来进行喷施。如果选择了这个傍晚或阴天进行，这种是最好的，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如果喷湿之后，就是我们遇到了这种下雨的情况，那我们还要在5到7天之后，就要再喷湿一次。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水肥的管理包括像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究竟是潜水养穗还是干湿交替，其实还是要根据田间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对，
1: 来的包括这个肥料的这个去怎么去施肥，也是要按需去补施，也不能够就是说统一的去追，也是要根据自己这个田间的这样一个情况来
0: 对，
1: 的。
0: 并不是所有田块都需要追肥的。
1: 那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9月份就是当前这个水稻灌浆期，如果遇到这个寒露风、低温天气的话，那么在施肥和水分管理当中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0: 那我们像我们省的话，这个9月的中下旬，一般是这个寒露风的一个易发期，所以一旦遭遇了这种低温天气，那水稻灌浆它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空壳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就是铅离子会下降，就从而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产量，所以我们要应对的话，第一个是要灌深水来进行保温，在寒露风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的灌水这个8到10厘米，以水保温，以水调温，减轻低温对水稻灌浆的一个损伤。所以寒露风过后，再进行及时的这个排水到这个浅水层，来恢复这种干湿交替的这种灌溉。然后第二呢，就是要浅喷这个叶面肥。在降温前或者是降温的这个期间，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前面也有提到过，这个还是同样的浓度0.2%到0.3%的，我们每亩施用这个80到120克搭配云台素内酯兑在这个40公斤的这种喷雾里面。我们磷酸二氢钾呢，它是能增强植株的这个抗寒能力，并且可以促进光合产物向籽粒转运，来减少这个比例的。所以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的飞房，因为用无人机的这个飞房，它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来看的话，它是喷施是比较均匀的，并且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灾后要进行补肥，来促进这个苗的一个恢复情况。所以寒露风过后，对叶色发黄的这个田块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每亩再进行追施这个尿素，可以是3到5公斤，或者是在叶面喷施低浓度的这个尿素，再加上这个磷酸二氢钾，来促进这个恢复的这个灌浆。
1: 这是我们刚刚跟宋老师一起聊到的有关于水稻后期的一个水肥管理的情况。那其实对于玉米来讲的话，它的后期水肥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会说我后期如果田里面比较干旱的话，我怎么去浇水我什么时候去浇？还有就是这个肥我要不要继续去追怎么去追？这也是很多农户朋友很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玉米在这个后期的水肥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好的，今年我们下玉米的话，它其实是今年是经历了多次的考验。我们7月份这个强降雨，并且这个伴随这种大风的情况，是导致了我们有部分这个密度比较大，然后抗倒伏能力比较弱的这些品种是有部分倒伏的，所以进入到8月份之后，又遭遇了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所以当前的这个玉米是处于这个灌浆期，所以在管理上面，我们要主要是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要分类追肥，跟水稻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个玉米目前的一个长势，还有它前期的这个基肥的一个用量的这个情况，再来结合灌溉或者是降雨来进行这个施肥。所以长势偏弱的这个田块，我们还是结合这个灌溉，要就每亩要追这个5到10公斤。 这个尿素。第二个就是还是说这个科学灌溉，我们要防止这个干旱，然后抗逆，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还有一个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伤情不足的话，我们这个地块还是要尽早的来进行这个灌溉补水，防止高温的一个干旱来叠加的这种双重的这个对玉米产生的一个影响，所以受旱地地块这个优先，我们是要开展这个沟灌喷灌来进行这个微喷灌这种措施来进行补水，通过增加田间的一个湿度的一个情况来降低我们灌层的一个温度。那灌浆期，我们0到40公分的这个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在低于这个75%的时候，我们应及时的来进行灌溉了。所以同时还要清理疏通这个山沟，就是要确保排水的一个通畅，也同时是要防止台风，这种强降雨的这种极端天气，我们造成的这种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说要喷施这个叶面肥来进行防止早衰。高温干旱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搭配抗旱抗逆这种制剂。我们玉米这个大喇叭口期到这个灌浆期间，我们植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大的，所以这种强台风，就是强风雨的这种情况，是极易造成我们玉米倒伏的。所以倒伏田块还是要优先的实施这种一喷多处这种具体的这种措施来加快我们的植株的一个恢复。
1: 嗯，这是有关于下玉米后期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啊。孙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说这个秋种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今年这个小麦基这个基肥施用有哪些很关键的点呢？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啊，可能在这样一个混配当中可能会配错肥的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因为有些农户朋友可能就是只撒一些，比如说像尿素当做这个基肥觉得又省事又省钱，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不科学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基肥的这个适用的一些情况。那么不同的这样一个区域来讲的话，它施肥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呢？
0: 是的，
1: 嗯嗯。
0: 主持人就是跟您也是在这里面，也是跟其他的农民朋友我们一起来这个解释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里的这些相关的指导意见，
1: 嗯。
0: 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制定的这个配方是不同的，我们各地也是根据了当地这个土肥站的我们发布的一些配方卡来进行这个配方肥的一个生产然后我们农民朋友也可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因地制宜的来确定自己区域的一个配方。然后今年秋种的工作呢也是即将全面开展了，所以小麦播种呢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基肥一定要施足，像我们淮北平原我们一般是推荐这个氮磷钾比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袋子上面印的这个比例的一个配方，我们淮北平原我们是建议是25:12:8的这种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5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建议施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我们江淮丘陵到大别山区的这个地域，我们就推荐20:10:15的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4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要施用这个35到40公斤每亩。我们沿江平原呢，我们推荐这个18:12:15的配方，所以这个产量水平在300到400公斤的，我们配方肥推荐的是30到35公斤每亩。那对于有更高产目标的这些地块， 我们鸡肥的用量也可以参考今年我们省厅发布的一个高产典型，比如这个阜南县的，它有一个51%的这个就是复合肥啊，是28:10:13的啊，这个每亩适用50公斤啊，这个就是适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增补这个硼肥。那么第二呢，就是还是要施足这个有机肥。如果鸡肥施用就是一定量的这个有机肥的话，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化肥用量上面的使用，我们可以酌情的减少10%到20%。那第三呢，还是要重视这个微量元素的使用。我们缺锌或者是这个缺锰的地区，鸡湿硫酸锌或者是这个硫酸锰，我们是建议是1到2公斤每亩。缺硼地区，我们鸡湿这个硼砂，我们建议是0.5到1公斤每亩。那第四呢，就是我们这个晚播，这个鸡肥一定要施足。这个如果还是秋种，还就是这种秋种，还遇到了像去年我们去年这个秋天的那种连阴雨，然后伤情过多的情况，就导致我们小麦晚播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坚持鸡肥足、追肥速、叶肥补的这种原则，我们播期是越晚，鸡肥就是施的就越要足。那第五呢，就是要推广这个机械施肥。我们省土肥总站呢，是一直在大力推广像种肥同播呀，还有机械施肥呀，这种机械施肥的技术。
1: 那我们说啊，我们刚刚也是就是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要掌握好这个配方的一个比例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个比例掌握好了，那鸡肥怎么施，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呢？什么时间施啊？选用这个管控施肥的话，怎么选，怎么用？我们下面也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好，鸡肥我们一般是在播种前要结合这个整地的时候，我们来一起进行施用。调播小麦的话，就是可以实行种肥同播，随大型的这种播种机械来进行旋耕、施肥、播种，还有这个镇压，就可以一次性的完成。那撒播小麦是要在整地前将这个肥料我们均匀的这个撒于地面，然后再翻耕整地。那关键的是呢，就要做到这个肥料要深施。我们一般建议是这个深度要在10到15厘米，那不能撒在表面，这样会造成我们这个肥料的一个损失，然后还会造成最后的这个植株的它这个根系啊不往下扎，然后后期它就会容易这个脱肥倒伏。所以这个推广机械施肥种肥同播。这种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建议可以推广使用这个小麦的缓释肥料、管控式肥料，就是可以减少我们后期的一个施肥的次数。那管控式肥呢，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个重点推广的这种新型肥料，我们在全省推广的这个三新这个技术里面。我们重点是推广这个管控施肥的，所以在小麦上面应用，我们可以减少这个追肥次数，并且还可以提高它这个肥料的一个利用率。那目前我们省的周边是已经有出台这个冬小麦到夏玉米这个体系管控式高效施用的一个技术规程。所以，对这个管控式氮肥的一个选择标准，还有这个肥料用量这个确定方法，还有这个种肥同播机械选择，还有肥料施用等方法其实是都有做了规范的。那我们选用的时候，我们重点是一个是选择要与这个小麦的这个需肥规律相匹配的这种小麦的专用控施肥，那第二个就是采用种肥同播或者是这种机械深施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是要把肥料是要精准的施入耕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其实是要深施的啊，这样有利于这个根系的一个下扎，然后再就是我们一次性的鸡湿管控施肥后，我们这个生长剂我们还是 前面说的这种，就是根据苗情来决定你后期啊是否来进行追肥。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减少这个施肥一到两次的这个次数的。
1: 嗯，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个小麦基肥适用的一些关键的要点。那么我们说这个油菜秋播的这个基肥，它跟小麦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就是它在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包括农户朋友最容易忽视的这个硼肥应该如何去补充呢？
0: 那其实还是跟这个小麦的一个配方肥施。

0: 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各地还是要根据我们当地土肥站来发布的这个配方卡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这个原则来因地制宜的确定我们的使用配方。那第一个也是讲的就是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配方肥的这个配方还有这个用量它是不同的。我们江淮丘陵我们省站推荐的这个配方是20:，就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是20:12:13的一个配方。那沿江平原呢，我们推荐的是这个18:12:15。我们大别山，及皖南山区，这个区域的，我们推荐20:10:15的一个配方。我们还是要根据你的不同的目标产量来决定你的施肥用量。那我们产量水平在100到150公斤每亩的这种，我们配方肥，我们建议是施30到35公斤每亩。如果是这个目标产量是150到200公斤的，那我们建议这个配方肥使用是35到40公斤每亩。那我们各地也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主推的一个油菜专用这个缓释肥的品种，我们还可以参考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的这种用量标准来进行施用。那各地在高产创建当中，其实还有这个常用的油菜专用的一个缓释肥，像40%的这个油菜专用缓释复合肥，25:7:8的，这种40到50公斤每亩的，或者是50%的这个养分的，就25:16:9，45公斤每亩的，然后但是要配合这个硼砂1公斤。这个来进行使用，所以常规的这个配方肥与缓释肥的配方，是不同的，所以用量是不能直接套用，所以建议呢，还是按照我们当地的这个土肥站推荐的这种方案来执行。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说这个基肥要进行深施，我们基肥还是以这个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我们结合耕翻整地。将农家肥、配方肥与这个硼肥来一起翻耕入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耕层里面，我们切忌施肥过浅。我们施肥过浅呢，其实就是还是跟前面一样，就是会导致我们油菜的中后期的这个脱肥早衰。再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个农民朋友他是比较容易忽略这个硼肥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油菜我们施基肥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这个基肥，还是要进行这个硼肥，还是要加入的。也就是说，我们缺硼，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花而不实，所以基肥当中是一定要配施硼肥的。我们建议是0.5到1公斤每亩，基施如果没有施硼肥的，那我们就要在苗期或者是这个抽苔期这个合抽苔期，我们要各喷施一次0.2%的这种硼砂水溶液。那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硼肥也不能过量。虽然说它这个油菜是比较对这个缺硼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也不能过量施用。过量施用的话是会导致这个植株中毒的，所以按照我们推荐的用量来施用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硼砂我们施之前要先于这个细土或者是细沙来混合均匀来进行撒施。如果这样就会避免这个局部的一个浓度过高的问题。所以有条件的地方呢，也可以选用含硼的这种油菜专用的一个配方肥，或者是这种缓释肥，这样就可以一次性的解决这个大量元素还有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配合使用的这个问题。
1: 那宋老师，您看啊，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小麦油菜，它的配方不同啊。那如何通过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实现精准施肥？农户怎么拿到自家的这样一个施肥的配方呢？
0: 那测土配方施肥呢，是我们省这么多年来，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技术。那它也不是一个方子就管了全部，所以我们还是说一地一方就这个一作物一方。我们按照这种原则，我们第一步呢是取土化验。我们各地的这些农业农村部门啊，会定期的去采集土壤，来检测里面的这个有机质，还有氮磷钾、pH 等这些相关的指标。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制定配方。我们根据前期土壤采集的这个测定养分的这个结果，还有我们作物的一个目标产量，我们通过智能化施肥专家系统来计算出氮磷钾的一个最佳配比和一个用量。就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这种不同区域不同目标产量啊，就是我们可以建议的这种配方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我们配方到户，我们各地的土肥站就是发布这个主要作物的这种施肥的配方卡。我们农户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村委会或者是这个农资门店，或者是我们当地有部分县区它是农技推广部门有这个公众号，我们可以在上面获取。所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一个原则，在区域这个主推配方的一个基础上。
1: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宋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0: 保持安静。
1: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0: 物归原处。
2: 应该怎么做？
3: 不随意攀爬。
2: 嗯？
3: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4: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介绍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骨科医生推荐的几个动作可以刺激到关节滑液的生成啊。这个骨科的医生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骨头的健康啊，一些关注点大家都应该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会带大家说一说。那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明喜王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身体发出的求救暗号，常见肿瘤早期的征兆识别。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我们的直播板块留言咨询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及时的来给我留言，我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啊？在翘二郎腿、久坐起身、上下楼梯，甚至是平道走路的时候呢，总觉得膝盖卡住了，甚至能听到关节摩擦的声音啊，这可能就是你的膝关节缺滑液了。那综合我们专家的观点呢，总结一下这个膝盖的滑液过少的表现啊，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训练促进到滑液的良性循环，改善膝关节的功能。那么这个滑液如果少的话啊，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个膝关节的滑液是由膝关节滑膜组织所分泌的透明的粘性液体，它是能够润滑到关节，减少到软骨的磨损的啊，是为无血管的这样的一种关节软骨输送氧气和营养，同时呢形成液压的一个缓冲系统。所以为什么说软骨重要，要好好的保护啊，也是有原因的。那如果说膝关节的滑液过少的话呢，你关节活动的时候就会有摩擦感，晨起的时候关节就会僵硬， X 线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你的关节间隙变窄，甚至是消失等等啊。最常见于像膝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呢，像骨关节炎啊，这个病呢是在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超过了50%。怎么去判断啊？你的这个滑液过少，比如说晨起的时候膝关节啊屈伸卡顿僵硬，上下十级台阶之后会出现刺痛啊，包括就是不借助手臂支撑难以屈膝至大腿与小腿夹角小于90度，那么就有可能是你的滑液过少，可以进一步的就医确认啊。那么其实呢，这个膝关节的滑液呢过少不好，但也不是过多啊，就越多越好，因为长期的积液可以会导致像这个滑膜炎性的增生啊，包括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啊，韧带撕裂呀，这样的一些膝关节的急性创伤，还有痛风性的关节炎、感染性或者是化脓性的关节炎等等，在我们的年轻人、运动员、高尿酸人群、糖尿病患者，还有免疫力低下等人群当中，它也是高发的。所以过多不好，过少也不好，这个大家注意了。我们有一些动作啊，刚才说可以教大家去滋养你的膝盖啊，怎么去滋养呢？比如说通过站立啊，然后呢就是抬后脚跟这样的动作，增加膝关节周围及下肢的肌肉力量，去保持到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去减少到关节的磨损。还有啊，有一些人可以通过这个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样的一些运动，去维持到啊我们关节内正常的压力的负重啊，刺激到关节滑液的生成。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啊锻炼的方式。第三种呢，就是在没有负重的状态下反复关节运动，比如说啊，我们去做这个就是锻炼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教练会告诉你啊，去靠墙微蹲，越来越难受，但是它对于你的膝关节真的是有帮助的啊。站立，然后背部贴墙，双足距墙大概30厘米，去缓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不超过脚尖，每次保持30秒，练5次，每次之间去休息1分钟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可以呢，就是坐在床边啊，双腿交替，前后自由摆动啊，就是觉得刚才我教的这个方法累了，你坐在床边这样自由摆动，在摆动小腿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关节囊会反复的伸缩，刺激到囊内的这个滑膜细胞分泌出更多的滑液，也是可以增加到关节的润滑度的啊，这个会降低到你和预防到你膝关节的疼痛磨损这样的一些发生率。所以膝关节要保护好，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到中老年，老年之后，可能有的人就会出现磨损过大啊，甚至有的是需要去换这个关节，就比较痛苦了啊。那么还有呢，生活当中有许多被忽视的习惯，也正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膝关节啊。像这个不良的姿势啊，就是站姿、坐姿，我们都要坐正坐好。那鞋子不合脚也是有的，还有久坐、一直坐啊，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膝关节的稳定性。不恰当的就是不当的饮食习惯，像高糖高脂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也不好啊。喝水少也不好，超重超胖。啊，激素有变化，特别是女性更年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这个都会加速到关节的变化。还有旧伤未愈，就是你既往的这个膝盖损伤，即使看起来痊愈了，其实一旦 受伤了，它都会留下隐患，增加到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的风险。第九呢，就是过度运动。运动是好事，但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啊，千万不要过度运动。像有的马拉松、半马，这个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啊，大家都是要注意的。还有缺乏这个拉伸，因为你的肌肉是会紧张的，增加到膝盖的压力，引起这种疼痛和受伤。所以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啊，如果说大家作为有心人都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去减少到我们这个关节的受损，可以用我们刚才一些好的办法刺激到你关节液的生成。好了，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明喜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身体发出的求救暗号，常见肿瘤早期的征兆识别。先请王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王主任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主任今天呢也是从这个蚌埠远道而来啊，跟我们去分享到肿瘤早期的一些识别的征兆。那作为天天跟肿瘤打交道的临床医生，您觉得老百姓对这个早期信号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3: 好的，那么这里存在两个误区。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老百姓认为啊，这种癌症的早期一定会有明显的信号。那么其实很多肿瘤真正的早期是没有明确的信号的，那么甚至体感完全正常，所以说平时老百姓嘴里说的不痛不痒能吃能喝就不等于我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正好相反，就是出现一个新的信号马上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比如咳嗽了、胃疼了、乳房的疼痛了等这些症状，那么绝大多数是良性疾病引起的。所以啊，我们讲这些早期信号是教我们大家识别哪些变化值得重视，不能再拖。那么主要是观察这个信号是不是新出现的，还有持续存在的，发生变化了没有。那么或者同时伴有身体的状态的下降，那么即我们说的这种新旧变减。
0: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等会我们要讲到的新旧变减这个四个字的自查原则啊。那王主任刚刚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老百姓早期对于我们的肿瘤最大的一个误区，要么就是觉得我一点感觉不到啊，我应该有疼痛了才是肿瘤，要么就是有一点小病就在极度的怀疑说我是不是有什么肿瘤了，所以这个都是走极端。那您也提出了新旧变减，新就是新旧的新，旧是长久的旧，变就是变化的变，减就是减少的减，这四个字的自查原则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吗？这四个字里哪个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呢？
3: 好的，那么这也是一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简单的判断的办法。那么第一个心呢，就是以前没有现在出现了，比如我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摸到一个肿块，那么新出现的大便带血，还有我们新出现的腿咽不顺等。那么久就是这个症状一直持续存在，那么经过我们吃药了对症治疗不能够好转。那么变就是我们强调的以前有，那么现在出现了变化，比如我们以前有胃病，最近这种疼痛的规律变了，那么以前有咳嗽，现在这种咳嗽的性质变了，例如身上长了一个黑痣，那么突然变大了，那么周围变不规则了，颜色变得深了。那么还有是减，主要是我们身体状态在下降，比如那么我们没有这种刻意的去减肥， 需要持续的消瘦，食欲明显下降，那么体力也越来越差。那么如果问哪个最容易被糊落呢？我觉得就是便。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我一直都有这种胃病，应该没有什么事。其实临床上我们特别关注一句话，那么就是我们老毛病出现了新的变化。
0: 就老毛病它不是说一成都不变的，随着你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抵抗力的下降，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世界卫生组织说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那这个预防和早发现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没有信号就不用查？其实我们想做这样的科普，也是希望大家去学会预防，或者说在早期就去治疗它，您怎么看？
3: 好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统计数据呢，告诉我们大约40%的癌症与可预防的危险因素是相关的。那么所谓的预防呢，是尽量让癌症少发生，比如不吸烟，少饮酒，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那么还有接种乙肝疫苗、 HPV 疫苗等，另外还有减少致癌因素的暴露，那么及时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这属于我们第一道防线。那么另外就是早发现是解决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癌症的早期治疗效果很好的阶段就找到它，那么这就是我们进行这种筛查。所以说一定要记住，我们预防不等于筛查，那么筛查也不等于等症状出现，因为很多癌症的早期是没有信号的，所以像乳腺癌了、宫颈癌了、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呢，我们在适合的人群中呢要做规范的筛查。那么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该预防的尽量不让它发生，那么预防不了的呢，争取在疾病的早期把它找到。
0: 说的非常的实用啊，就是大家应该要知道，它有一些癌症它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长的缓冲期的，比如说这个肠癌可能会有5到10年的时间的发展，所以及早的发现对于后面的治疗甚至是治愈它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有位听众问到说，王教授，我抽烟30年了，最近老咳嗽，但是不严重，就是早上咳几声，老伴催我去查，您说我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小题大做了，需要查吗？
3: 这个要看咳嗽的这种性质了，然后是不是有变化。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平时的咳嗽大家认为是普通的这种感冒，那么大多集中在我们咽喉部位，这种咳嗽呢有时候没有痰，或者是带一点白痰，那么没有全身的这种症状。那么如果咳嗽持续了3周左右还没有明显的改善呢，那很可能是肺部在求救，那么就要及时的找医生进行检查了。
0: 就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就要找医生进行检查啊。还有位听众说，王主任，刚才听到您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要及时的治疗，我们家人查了一下都有，这个东西不疼不痒的，为什么要治疗呢？是一定要去看吗？
3: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目前经过现在循证医学的证据呢，实际是和我们的胃癌的这种发病是相关的。那么它是一个诱因，那么我们一定要查到之后呢，用4联抗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药进行治疗，那么治疗过之后呢，大概还要去复测，那么知道幽门螺旋杆菌是呈隐性的。
0: 所以这个也是医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咳嗽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呼吸系统和头颈部的这个肿瘤问题啊。就我们回到这个咳嗽，因为现在太常见了啊，周围很多人都有咳嗽的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判断普通感冒还是肺在求救？就您刚刚也讲过持续超过3周这个时间节点，这是有什么依据吗？为什么说一定持续超过了3周就要去看一下了？
3: 那么这要看看这种普通感冒呢，它主要的发生的病变部位呢在我们咽喉部，那么另外一个就咳嗽，它可能是就是一种干咳，或者是少痰白痰，那么没有全身的这种高热，那么可能合并一些低热。那么普通感冒呢，我们认为就是病毒感染，经过我们的这种积极的抗病毒治疗 或者休息治疗后呢，咳嗽症状会逐渐的缓解。那么如果咳嗽持续3周呢，可能就是我们黏膜的损伤，我们要进一步的这种检查。实际这个3周呢，是医生按

0: 胃完全愈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性的咳嗽8周以上，并以呢常与感染物管，那么与我们的这种肺部的占位了，还有我们食管的反流了，还有咳嗽变性、哮喘了，那么咳嗽会反复，那么并且呢可能在咳嗽的同时呢伴有胸闷、气短，甚至痰中带血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了。
1: 好，那有一些人这个声音嘶哑啊，他们会觉得是上火呀，或者是嗓子用多了，特别像我们主持人经常会出现这个声音嘶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情况下要怀疑是跟这个肿瘤是有关系的呢？
0: 好的，那么，你说的这个上火呢，实际不是一个医学的这种诊断，而是我们在平时老百姓对一系列炎症了、感冒了。或过敏症状的这种笼统的说法，那么短时间的这种声音嘶哑还是非常常见的。就像你说的，刚才说的这种感冒了，我们咽喉炎了，我们做老师的经常大声讲话了，那么还有唱歌以后了，我们声带的水肿都可以引起声嘶。那么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持续性的声音的改变，那么或者这种声嘶越来越重。尤其是那些长期吸烟、饮酒的人，那么同时会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了、颈部的疙瘩了、痰中的带血了，还有耳后的牵涩疼痛了。那么这就需要到我们耳鼻喉科、胸外科进行检查，排除头颈部的肿瘤、食管癌、肺癌等。所以啊，判断的原则不是声音哑不哑，而是为什么哑。你这个牙持续多久，有没有越来越重，以及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的信号？
1: 就是这个时间时长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信号？那比如说有信号了，痰中带血丝、流鼻血啊，这些出血的信号，那怎么跟干燥上火来区别呢？如果说这个咳嗽有这种情况了。
0: 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一些干燥啦、凉性疾病的出血。典型的特征，具有典型的这种特征，那么不用太担心。那么这类出血呢，都由我们黏膜的损伤或物理的刺激引起。那么通常它的出血量少，可以自愈。那么流鼻血是单侧多见，经过我们压迫几分钟之后呢，这个出血能够止住。那么原因多是环境的干燥了，挖鼻孔了。或轻微的碰撞是常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痰中带血丝，作为我们清晨第一口痰带少量鲜红色血丝，那么白天是没有的。那么常见于我们用的挖鼻孔或有这种口咽炎，那么这通常是鼻咽部的毛细血管破裂，那么血丝汇入痰中引起的。那么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呢，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出血的信号，一是我们痰中持续带血，并且原来由我们血丝变成我们满口的痰中带血，或者是伴有这种发热了、胸痛了、消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鼻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单侧固定部位的反复的发作，或者呢，双侧同时出血，我们这种压迫止不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晨起，会吸鼻涕中带血，那么这是我们临床鼻咽癌早期的典型的这种信号之一。所以千万别以为这种痰中带血丝或者是鼻出血是因为上火了，而自行口服降火的中药了或者消炎药了，那么这容易掩盖我们真正。这种出血的原因，
1: 就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解查明出血的原因之后，要对症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用其他的药去掩盖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医生对于你自己的一些病情的判断。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肿瘤啊。刚您也讲到幽门螺旋杆菌，胃癌早期有什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很多老胃病患者会觉得我这都是老毛病了啊，不当回事儿。那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未来也是我们

0: 消化系统常见的肿瘤之一。那么，胃癌呢，早期是你最容易被忽略的三个信号。那么，第一就是我们上腹部的饱胀感，我们在生活中呢叫早饱。那么例如我们以前吃一碗饭，那么现都感觉正常，那么现在呢吃几口饭就觉得这种胃堵得慌。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持续性的隐痛且规律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胃溃疡是饭后疼痛，那么十二指肠溃疡呢是饥饿时感觉上腹部的疼痛。那么如果这些疼痛变成了持续性的隐痛或钝痛，那么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了。那么第三个就是黑便，就是柏油样便。那么大便呢呈亮黑色，像我们铺路沥青一样。那么这也提示我们上消化道的出血，那么千万别当做我们平时吃猪血了或者中药导致的黑便。另外还有这种老胃病患者，在我们生活中必须警惕的三个变化。那么第一个就是变药效，我们老胃病患者经常吃乙酸药，像奥美拉唑了。如果你现在吃奥美拉唑是管用的，那么现在吃这个奥美拉唑感觉失效了，或者效果明显变差了，那么这就叫变药效。那么第二个就是变体脂，老胃病患者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体重的下降了或贫血了，也应该引起警惕。第三个就是变频率，我们老胃病患者发病胃上腹部不适疼痛的这种发作频率明显增多了，也是一个警惕的一个信号。那么这种老胃我们在临床过程中说，这种胃的老毛病治不好不可怕，那么可怕的是老胃病患者出现了新的面孔、新的信号。
1: 就如果出现了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信号，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还有一种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呢，老百姓怎么判断是吃坏了肚子还是肠道预警？因为还有个便血和痔疮出血啊，有的时候大家也不太去分辨啊，这个方面，请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这种现象。我们要吃坏肚子呢，它是有明确的原因的。那么一般呢，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喜欢叫这种急性胃肠炎，它的诱因非常明确。那么可能是因为这种不洁的饮食啦，腹泻腹痛呢，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般1到3天就自愈了。那么大便呢，表现为水样便或稀便，那么常伴有腹部的这种疼痛，但是这个腹部的疼痛之后呢，结过大便之后呢，能够缓解。那么肠道的预警的一些这种信号呢，包括我们持续大于4周的排便习惯的改变，那么没有明确的诱因，便秘与腹泻交替，大便变细了，伴有里脊厚重，拉过大便之后还是想拉大便，那么还有就是腹部有明显的这种固定的包块。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痔疮出血和我们肠道便血如何进行这种鉴别呢？我想主要的是这种血与大便的这种关系。那么痔疮出血呢，血浮于大便的表面，多为这种便后的滴血或喷射状的这种流血。那么血色呢是鲜红，与大便完全分离。我们擦拭纸上呢有出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这种便血，肠道出血呢，是血是混合在我们粪便中的，那么不分层，颜色为暗红、果酱色或黑色便。那么这个大便呢，常伴有粘液或脓液。
1: 这个是大便方面的一些变化啊，痔疮啊和我们平常的一些肠道的不情不就是情况当中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出血状况。我们直播间也是和大家来说一说，热线是0516-3458-008，大家有今天关于这个肿瘤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王主任进行咨询啊，因为他在各个的全科肿瘤方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研究，而且临床上也会很有经验，给大家来去判别遇到了哪些问题啊。 我们该不该去医院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包括可以在安徽视讯下载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肿瘤方面的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像这个吞咽困难或者是吃东西有这个梗阻感啊，以前大家可能都不太在意，但这些年会有这个食管癌啊。食管癌它是不是属于这种专属的信号呢？到什么程度必须要去做胃镜？就这个食管癌是跟遗传有关，还是说跟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也请您来说一说。
0: 好的，那么吞咽困难呢，也是一个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的表现。实际吞咽困难呢，它不是食管癌的这种转输信号，但确实是食管癌的一个典型的报警的这种信号。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诊疗过程中，像食管炎了、胃食管反流造成的瞎子，那么食管的这种动力的障碍都可能造成我们吞咽困难或梗阻。那么如何区分是不是像食管癌或者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呢？我想符合以下特征可以先观察，就是这个吞咽梗阻时有时无，那么可能只在我们情绪紧张或者吃饭太快时出现，那么经过我们放松或打嗝后，这种症状能够缓解，就叫时有时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部位不固定，那么有时候在我们咽喉部，有时候在我们下腹部，我们感觉这种梗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梗阻时候伴有这种翻酸烧心，那么多在我们饭后加重，那么同时有胃食管反流这种症状。我想这几个特征呢可以先观察。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真性的梗阻，可能是器质性的梗阻或者是肿瘤引起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梗阻感进行性的加重，我们原来吃硬东西固体食物时有梗阻感，到我们吃软食甚至我们喝水时候都有这种，喝汤时候都有梗阻感呢，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部位固定，它不是这种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那么固定的这种梗阻感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另外还有我们伴随的一些这种腹性的症状，那么腹性的症状包括我们体重的明显下降了，或者是我们嗳气时带有这种酸腐味了，这种酸腐味可能就是因为梗阻造成的这种食物的这种储留造成的这种酸腐味。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观察了，我们要及时就医进行胃镜的检查。那么到什么程度必须要做胃镜呢？实际有两个这种维度，第一个就是我们时间的这种指标，如果这种间歇性的梗阻感持续超过两周了，并且调整饮食后呢，或者调整饮食这种速度后呢，这种梗阻感没有改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一些这种梗阻的性质的一些指标。
1: 嗯，
0: 如果任何一次出现我们对固体食物的这种明确的梗阻感，即吃东西时卡住了，那么需要用水进行冲下去，这就是我们固体食物的这种明确的梗阻感。
1: 嗯，
0: 即使出现一次这样的梗阻感，我们要建议进行胃镜的检查。
1: 嗯，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要及时的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那么再有就是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很多人会觉得瘦了是好事儿啊。就以前我也会觉得，哎，你看我没少吃，但是我要是瘦了，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但您也说过，半年掉5%以上，这个就需要去警惕了。这个标准适用于所有人吗？
0: 好的，那么半年掉了5%呢，是临床通用的警戒线，但并不局限于适用于所有的人群。那么需要结合我们患者的这种基础的体重了和年龄来进行校正。那么为什么这个定这个5%呢？实际医学的依据主要是我们在我们 肿瘤有氧血肿呢，6个月内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大于5%呢，是我们恶病质前期的临床诊断标准之一。那么它提示我们体内可能存在持续的慢性的消耗，如肿瘤啦、甲亢或这种吸收障碍等疾病，实际它的这种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平衡，因此被广泛用作我们筛查的一个班级点。那么在我们临床中，这个标准怎么进行校正使用呢？实际对胖人来说，就是 BMI 大于28的这些患者来说呢，标准要收紧。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胖人他的体脂储备多，那么早期消耗不易察觉，那么建议3个月掉3%或半年掉4%就要警惕。那么对于这种瘦人，我们 BMI 小于18.5的这些患者呢，标准要放宽，因为这些患者呢基础储备少，轻微的波动就可能体重就掉了5%，但不代表是恶病质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我们建议对这些患者呢要进行动态的观察，下降的趋势是否是呈持续性的，例如连续3个月每个月都下降，而非简单的这种下降的百分比。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种体重的下降呢还有满足那么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这种不明原因，这个第一个就是非自愿性的，在我们没有刻意的解释增加运动量或改变饮食习惯的这种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发生，那么像没有这种急性的感染了，严重的腹泻了，或厌食期出现的这种体重的下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些老人大于等于65岁的这些患者，我们知道对于老年人半年掉5%可能太宽松了，因为这种老人的肌肉流失快，更推荐关注1个月内掉2.5%或3个月内掉5%，并结合我们老人的这种握力的下降了，或者是走路变慢了等身体这种功能指标进行综合判断。那么我想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这种半年掉5%是给医生的一个呼叫器，而不是给患者一个判决书。如果你属于这种胖人了，或者老年人呢，要收紧这个警戒线。那么瘦人呢，要看这种下降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趋势，那么并不是单独的看下降了多少。
1: 嗯，它是根据你的标准不同来去制定的。我们再来说乳腺和妇科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您也是乳腺癌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乳腺自检有没有什么用？就怎么摸呀？什么时候摸？摸到比如说有些什么程度了，我就得赶紧去医院了。因为有一些人他很关注，有一些女性，但有一些人可能他肿的都很大了，他还能忍住啊。您在临床上应该也遇到过不少有极端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吧？
0: 对，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可能碰到一些患者，那么乳腺肿块都这个非常大了，甚至表面糜烂了，也不去就医，当然这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们这种自摸乳腺是有用的，但是呢也不能够自己给自己诊断，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么我们推荐呢直觉性，那么及时就医。这个真正的这种触摸乳腺的办法呢，是我们取这种仰卧位，那么平躺，那么肩下呢放一个小枕头，用我们这种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以这种螺旋状从外向内的这种顺序进行触摸，那么覆盖了我们整个乳房。我们不要用指尖进行这种捏掐。那么触摸的最佳时间呢，如果是处于月经期呢，我们月经后7到10天。那么绝经期的患者呢，基本上是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固定的是每月1天。对于我们在触摸的过程中呢，如果新发了一些这种固定无痛性的这种肿块，甚至有腋窝了、锁骨上的这种疙瘩了，如果是乳头单侧的自发性的血性的溢液，还有乳房皮肤的这种凹陷了、橘皮性的改变了、双侧不对称明显发生了变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就诊于我们乳腺科。
1: 嗯。

0: 就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有什么情况去及时的救治。而它如果是在生理期之前的话，有的地方会有一些这个增生的稍微变大，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啊。那乳腺还有一些无痛性的肿块，有人说比疼痛的更危险，这个说法就会让人很困惑啊。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1: 好的，那么这句话呢，容易误解成啥？痛呢，就是说肯定没有事；那么不痛的呢，就是癌。那么其实这是错误的。那么他真正想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很多早期乳腺癌恰恰可以这种不疼痛。那么往往我们乳腺的疼痛呢，往往来自我们炎症啦、组织的水肿啦、激素的变化，或者是神经受到了刺激。那么比如我们颈前乳房的胀痛，还有乳腺的炎症，那么是经常会出现疼痛的。那么，而一个早期肿瘤，乳腺的早期肿瘤，那么局部长大时呢，它没有明显的炎症了，也没有刺激神经，所以完全没有疼痛。那么，因此我们在临床过程中，新出现一个无痛的、比较硬的、边缘不规整的、那么活动度差的乳房肿块时，我们会重视。但是呢，乳腺癌也可能会疼痛，因为它累积到局部神经了。所以说，乳房的肿块不能用疼不疼来判断它的危险性，而要靠我们患者的年龄啦，还有我们查体的一些这种特征了，那么就是讲肿块的硬度了、边缘了，还有活动度了。那么甚至我们要做一些这种乳腺的超声了、钼靶的检查。那么必要时呢，我们要做穿刺活检，进行病理检查。
0: 王主任其实刚说的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啊，就是首先我们乳腺是做一个彩超来去判断，然后如果没有判断准确的话，或者医生没有十足的把握，那可能会一段一段的，最后会进行像钼靶啊、穿刺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害怕，说我一上来会有这么多检测，放心，现在到医院去一定都会按照一定的流程，你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标准，医生也绝对是不会给大家开这个单子的哈。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听众给我们问问题说。说王主任，我洗澡的时候摸到乳房有一个小硬块，不疼，但是月经前后好像会小一点儿。他想问您，这种情况要不要紧？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一般这根据年龄，这可能还是受到我们这种激素的影响。那么颈前，那么会胀痛，那么块儿会大一点；那么颈后之后呢，会小一点。那么建议呢，就是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现在也非常方便。
0: 建议还是去做一个彩超，很
1: 对，
0: 方便啊，就
1: 对。
0: 是及时的看一下到底你这个有多大，是什么一个情况啊。大家也会给大家分个类，是几类的哈，需不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检测？另外有一位年轻的上班族就说：“王主任，我最近半年瘦了快10斤了，但是工作忙，吃饭不规律，以为是累的，像这种他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1: 这是有明确的原因的。那么，这个瘦的这种体重下降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是建议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
0: 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些刻意的减肥的话，那还是建议去检测一下，到底是累的，还是说身体其他机能出了问题
1: 对。
0: 啊？我们再来说妇科方面的，就绝经前后会有出血，非经期出血，这个分别要警惕什么呢？
1: 好的，那么我们绝经后出血呢，目前在我们临床过程中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无论出血量的多少，颜色的深浅，一律视为我们这种警报的信号。那么这是我们子宫内膜癌最典型、最核心的早期信号。那么我们要高度警惕子宫内膜癌，大概有80%以上的绝经后出血都是可能是子宫内膜癌引起的。那么还有一小部分是宫颈癌，要及时就诊于我们妇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非经期的出血呢，要根据我们出血的时机和年龄进行分层的判断，要结合我们具体的情况排除妊娠，还有此外像排卵了、激素的变化了、子宫的肌瘤了、子宫内膜的息肉了、炎症都可能导致出血。那么，但是呢，在我们如果出现反复的这种同房后的出血，或者是经量周期的明显变化呢，也要及时的检查，排除宫颈、子宫内膜的病变。
0: 就现在其实这些病变对于我们的女性朋友遇到的还是挺多的哈，特别一些这个子宫内膜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再来问问这个体表和泌尿系统啊，就身上摸到不疼不痒的硬疙瘩，像颈部啊、腋下呀、腹股沟这些地方的肿块，如果摸到了，它分别提示着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这个在临床过程中也经常会碰到，包括我们颈部的、耳后的了、腋窝的、腹股沟了。那么首先，你不要一摸到疙瘩就想到是癌症。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有我们免疫系统的这种淋巴结。那么常见的病因像感染啦、炎症啦，那么像颈部淋巴结，就是我们颈部还有锁骨上这些地方呢，与我们这种口腔、牙齿、咽喉、鼻咽。同颈部关系密切，那像感冒了、咽炎最常见，但是如果没有感染，那么肿块持续的增大了、比较硬了或者固定了，我们就需要检查。那么临床过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像胃癌了、肺癌了、颈部淋巴结转移了和淋巴瘤，那这是我们肿瘤科经常碰到的我们颈部的一些肿块。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像鼻咽癌、颈部淋巴结的转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腋窝的这种疙瘩，那么是腋窝淋巴结，经常我们会认为它和我们的乳房了、胸壁、上肢，那么皮肤感染了、毛囊炎，甚至我们接种疫苗，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淋巴结的增大。但女性出现了单侧持续性腋窝肿块时呢，就要及时就诊进行乳腺的检查。那么还有我们腹股沟的疙瘩，那么就是腹股沟淋巴结。那么常见的原因呢，包括我们下肢的感染了，那么生殖器的炎症了或损伤，这种无痛的进行性的增大，那么多个融合成块的这种肿块呢，我们要警惕像我们淋巴瘤或盆腔肛管肿瘤的腹股沟淋巴结的转移。
0: 就是如果说有转移的话，这些地方还是挺担心的啊。但也不因为就是说一定是转移，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个黑痣啊，有的人说痣有什么关系呢？黑痣 A B C D 的法则啊，A B C D E 这个法则具体是怎么判断？是不是所有变化的痣都要切掉？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有的人遇到这个痣就特别紧张呢？
1: 现在因为这个肿瘤的观念越来越普及，那么确实在一些这种地方呢，这个黑痣，长在一些地方呢，可能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容易摩擦的地方，像我们腰部经常出皮带的地方啦，像我们脚部啦这些地方呢，我们要重视起来。但是在临床过程中，有几个 I B C D E 的这种法则呢，实际它都是一些这种英文名称的这种第一个字母的简写。那么第一个就是不对称。包括这个痣左右两半不对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边缘，包括边缘的模糊了，呈锯齿状了，或参差不齐了。第三个就是颜色不均，有白色、有黑色、有褐色、有红色这种交替，那么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直径大于6个毫米，当然，那么小于6个毫米也有可能是黑色素瘤。那么这是 D，那么 E 呢，就是进展变化。那么这个痣最近出现了大小的这种变化、形状的变化、颜色的变化、厚度的变化呢，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了。当然，不是所有的痣都要进行切除。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我们要及时就诊我们皮肤科的医生。皮肤科的医生呢，通过皮肤镜的检查进行评估判断，那么真正需要怀疑黑色素瘤时呢，才会按照我们规范的方式切除并送病理检查。但是我们不建议一出现变化就用一些这种冷冻啊或者一些地点进行这种热损伤进行治疗。
0: 男同志的前列腺问题，像这个尿频、夜尿多，跟前列腺是怎么去区别的？PSA 检查，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它？因为这个 PSA 的值啊，它也不是说每个人啊，就是一定是根据这个值，它到了它就有问题，这个应该怎么去辨别？
1: 好的，那么这个尿频、夜尿增多呢，可能大多的都是我们老年男性经常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是我们大多数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那么而不是前列腺癌造成的。那么早期的前列腺癌呢， 根本没有任何症状。如果出现了，我们像排尿的异常了，那么尤其伴有血尿了、血精了等其他异常呢，就要到泌尿科进行判断。那么结合我们的这种直肠指检，还有前列腺磁共振、PSI 等进行综合判断。那么，PSI 呢，实际不是人人都要做的，因为这样人人都要做的话呢，会引起恐慌。那么中国指南建议呢，第一就是年龄大于50岁以上，那么男性每年一次 PSI 检查，加上我们直肠的指检。那么第二个就是年龄大于45岁，且有前列腺癌家族史，那么指的是父亲或兄弟60岁前发病，那么这些男性。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如果年龄大于40岁，且基线是我们 PSI 大于1纳克每毫升的男性呢，因为这部分男性呢未来患癌的风险比较高，那么需要密切的进行检查。
0: 其实它是有一个指标的啊，符合的我们就去，否则的话呢，它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紧张。肿瘤标志物升高，它就是癌吗？体检报告上因为有会箭头，大家一看这个箭头朝上朝下都会紧张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样的？
1: 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做体检的也越来越多，那么经常在我们门诊，那么有些患者去拿个报告单，去问像 CA199 的增高了，
0: 对。
1: 像 CA155 的增高了，像 CA724 的增高了，可能我们都会面对。那么我们会给患者说，这个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不等于是癌症。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像一些炎症了、感染了、吸烟了。胃肠道的炎症了，还有肝胆的疾病了，甚至妇科的一些这种炎症和良性疾病，都可能造成某些这种肿瘤标志物的升高。那么，面对我们肿瘤标志物的升高，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看是哪一些指标升高多少，因为这些指标和我们这种特定的器官有相关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以前的结果。那么以前有没有高？看它的动态变化是否进行持续性的进行增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吸烟史、家族史，那么以及临床的一些症状等综合因素进行判断。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再由医生那么看需不需要进行复查。那么另外还要我们针对相应的器官做一些像超声啦、CT 啦，甚至胃肠镜的检查。
0: 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也想问您啊，年年体检都正常，是不是就不会得癌了？常规的体检和防癌筛查有区别吗？
1: 这也不是的。那么现在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越来越多，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呢，和我们规范的这种防癌筛查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常规的体检，更多总体是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像血压了、血糖了、血脂了，还有肝肾功能、血常规以及心肺功能等的状态。那么我们防癌的筛查呢，是更加有针对性的，是根据我们患者的年龄和个人的风险，主动去寻找有没有症状的这种癌前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这种癌症，像比如像宫颈癌。和我们 HPV 是相关的。那么像还有我们乳腺癌了、结直肠癌了、肺癌，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根据不同的这种年龄、不同的这种家族因素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超声啊，还有这种像大便淤血了，还有结直肠镜的检查，甚至我们薄层 CT。那么目前呢，我们规范的这种防癌筛查呢，我们是根据年龄、性别、家族史和危险因素，那么做个体化的管理和规范的筛查。
0: 好，时间原因，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用一句话告诉听众啊，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一分钟都不能拖，您会说什么？
1: 好的，那么我想，当我们身体出现了第一次且持续存在或进行加重的异常信号时呢，我们一分钟都不能拖，因为癌症最怕我们醒和变。而良性病变呢，最怕拖。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的早发现来说呢，我希望大家建立的不是恐慌，而是一种习惯。那么发现异常了呢，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改查的时候呢，也不要替自己找理由去拖。
0: 就是有问题了，我们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没有问题才能放心，而不是自己在家瞎想或者是拖啊，拖完最后可能一到中期或者是晚期想治的话，也会很痛苦，或者说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的关于肿瘤知识的这些内容，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你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呢7月22。转眼进入九月了，你会发现呢，进入九月天气由热转凉啊，气温也是逐渐下降，好像这个风啊突然都变成凉飕飕的了，早晚的温差也拉大了，八月份的酷暑闷热天气好像转瞬就已经过去了。九月有这个白露和秋分这两个节气，白露和秋分呢也意味着气温逐渐的下降，早晚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九月呢是收获的季节，九月份也是油菜开始育苗的季节啦，同时也是农民朋友选择油菜小麦品种的关键时候。我还想告诉大家一句，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品种，只有最适合您的。今年您准备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今年您准备选什么样的品种？有什么样的打算？我们能可以交流互动沟通一下吗？如果您现在已经做好了打算，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是今年准备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品种又觉得怎么又决定怎么选呢？其实我的建议啊，当前呢粮价低迷，我们还是建议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您同意我的意见吗？同时我们还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以及这个当地的农产品的，就是粮食的农产品的价格，同时也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肥料的价格行情。我今天出差了，昨天去了定远，今天又转到明光回来。一路上啊，我们看已经收获的水稻，农民朋友早晨铺在水泥地上晾晒，中午呢要不停的翻动，晚上又要收到家中。这么一袋粮食啊，这个100斤的粮食，你现在能卖多少钱？寿县的一位听众说，他们上一周呀，去年的陈的稻谷啊。那肯定是标准水分啦，去年的陈稻谷9.7，有的地方说是1块，有的地方说9.7还不到，9.5。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新上市的这个稻谷价格是多少？陈稻的价格又是多少？标准水分那个稻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在小麦这一块呢，安徽的这个价格大部分都是集中在1.08左右。小麦的价格1.08左右，水稻呢有人说8.几的呀，也有7.几的哈，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的水分是多少，以便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好，谢谢这个郑先生说现在粮食价格9.2啊，能跟我们说说您是哪里，那是最好，能让我们知道您是哪个地区的，那边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那个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多打一个说定远、明光啊、怀远、萧县，能打一个地方位置吗？因为各地的价格肯定不一样，你打出地址，大家知道哦，你是哪里，价格多少，我打出地址，你知道我是哪里，当地的价格是多少，这样呢就有一个沟通信息的一个平台啊。因为在我们这里不仅有安徽的听众，还有江苏的，我们会发现安徽的小麦如果是1.08，江苏的都在1.16以上，甚至高的能达到1.2啊，就是江苏的价格整体小麦价格是高于安徽的。好，谢谢郑先生，他是霍丘岔路镇的9.2啊，这因为霍丘这个地方啊，他霍丘南部他有再生稻啊，霍丘南部他有再生稻，他还有那个枣中仙啊，就是只种一茬水稻，当地的稻谷是九毛

就是我们能是让大家说个水分，比如说我几口到，还有说我是那个标准水分，让大家能分享的时候能多加一个，以便让我们知道真实的具体的数水分，具体的这个真实的数据啊。好运来说，直播到初七睡了，现在可以打呀。直播到初七睡了啊，我得连蒙带猜啊，以我的经验连蒙带猜，这个好运来说，直播到初七睡了，现在可以打药了吗？其实我告诉你啊，七岁这边药，它其实是一个巩固的药，你水到打药最关键的时候是在破口前，这边药尖嘴包防岁七病害的倒曲病，大肚包防岁七病害的岁颈温。你破口药并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呀，一定是破口前五到七天最最关键和重要啊！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七岁看天来用药。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尖嘴包、大肚包你都没有打药，那你七岁抓紧打，即使有点晚了，咱也要打啊！如果你尖嘴包、大肚包打了两次药，药剂选得好，持效期又长，时间打得又准。哎，七岁的时候又没有阴雨，那你就可以不打。七岁这片药其实是巩固的。丁玉印老师就不非常不同意打七岁药。他说你七岁打啥呢？是不是？你七岁打啥呢？你预防是倒曲病晚了，你预防岁颈温你也晚了啊，是不是？七岁药只能是对岁七病害的一次巩固药。七岁药主要的是看田间的倒飞虱达标不达标。所以七岁这片药它只是巩固的一片药啊，比如说我尖嘴包的时候，我打药的时候吧，下雨了，好像是这个药被雨水冲淋了，哎呀，我又怕我这片药打得不好，那我七岁呢就再巩固一遍。七岁的时候又是阴雨连绵，因为今年呢整个的水稻抽穗不整齐，我们应该多打一遍药。所以七岁这片药如果作为破口前的药有点偏晚，但是呢如果前期破口药没有打好，那你七岁就再补一遍。如果七岁田间湿度大，阴雨连绵，你也可以再补一遍。反正对于种植高手来说，他只要破口前这边要打得好啊，七岁天气没有阴雨天，田间也不是太潮湿，他就不打了。嗯，有两派意见啊，丁玉印老师就不同意打七岁药。你花那个钱干嘛嘞？对吧？你破口前这边药那么关键和重要，您非要等七岁打吗？但是另外一派意见说，七岁药，如果是抽穗不整齐，田间湿度大，那我就再补一遍，心里安稳，心里放心，保险，好不好？所以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七岁看天来打药。就是七岁的时候，如果阴雨连绵，如果田间湿度大，我又担心岁七病害没有防好，我就再巩固一遍。我看到田里有倒飞虱达标了，我就再把倒飞虱的药给加上去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水稻一生。这个三遍药，有人说粮价这么低，我不想打药。你如果必须要打，非打不可，那重点的就是破口前这遍药，倒一叶跟倒二叶叶枕，快要齐平，相差两三公分的时候，那就是尖嘴包预防倒曲病的最关键时刻。如果水稻我就只打一遍药，那就是破口前这遍药，不是七岁药。所以七岁药，你可以说它重要，也可以说它不重要，主要看破口前这遍药打的时间准不准，药剂用的对不对，好吧？这在粮价低迷的情况下，我让大家再打一遍药，多花一遍钱，我的心里不落忍，心里于心不忍。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前期用药用的好不好，如果我不让你打药，一旦失防了，那谁又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所以你的田块你做主，前期的破口药你打没打，打的药好不好，照不照，持效期长不长，防病治病提质增产的功能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上一遍药就破口前这遍药有没有打，所以我就没办法说这个七岁药你只能灵活来掌握啊。好，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啊。平平安安这位种植高手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今年早播的一季早先到，增产丰产，就怕迟播的水稻寒露风来得早啊。寒露风，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人怕老来穷，倒怕寒露风。9月23号是秋分节气，如果你的秋分到秋分节气，你的水稻能够秀七穗，能够出七穗，那你就放心睡大觉啊。就是说如果到9月下旬还没有出七穗，就怕寒冷风早早来报到。
但是从这两年来看呢，寒露风来的不是太早，好像要等到10月份以后才能来。但是今年咱也不知道呀，这老天打什么牌，出什么牌，变什么脸，谁知道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好提前的防范啊。好，感谢平平安安想飞的狼，他说我想买几亩地的洋麦53种子，在湖南永州市种，有种子吗？我这不卖种子，洋麦53我给大家做过介绍，洋麦53是洋麦系列当中的一个新品种，从洋麦15到洋麦25到洋麦33、洋麦34、洋麦39、洋麦46，现在都到洋麦53了啊。洋麦53呢，它是什么品种嘞？就是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的一个品种啊，就是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的一个品种啊，总体的这个抗病性能还是不错的。我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为什么呢？它新品种一定价格贵，一定是价格贵啊。老品种，你像以前的老品种，它可能2块钱以内的价格就能买了，但是你新品种可能要价格就要高，价格就要高啊。我建议大家试种新品种，我这不卖，您到当地看看有没有洋麦53的这个销售。只要您是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红麦种植区，都可以选择这个品种啊。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小麦价格、水稻价格，也分享一下你们当地3个15普通的3个15的复合肥的价格大致是在多少啊？大致是在多少？水稻5000斤每亩都挣不到啊。像这位听众他说，你看水稻5000斤每亩都挣不到钱，那你这说的你就不是种田的人，那水稻5000斤那咋不种钱？不过你说的这个话也不可能实现，2000斤也实现不了呀，咱说这样的话干嘛呢？咱明知是气话，对不对？那5000斤，我的妈呀，那你种田你发大财了，你觉得你作为农民你还有田能种吗？啊，那田还能给你种吗？是吧？咱农民朋友要求的是粮食价格稳定，农资价格稳定就行了。那土里刨食养家糊口啊，这个还可以。土里刨金发财致富，土里刨金发财致富那是难上难，因为我们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老天每年他都是要变脸的，他不是每年都风调雨顺的，是不是？老天咱无法决定，市场咱无法左右，咱们处处被动。还5000斤呢，你打个2000斤一亩地，你也够不上呀，对不对？别说气话，好吧，别说气话，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你本来决定种田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些风险，你能不能撑得住，你到底种多少亩，你准备承包多少亩，地租是多少，粮食价格是多少，你得做到心中有数。你如果心中没数，你如果没有2把刷子3把刷子，你别来种田。尽管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父母教训我们说你不好好学习，你回去种田，我们都以为种田是天下最容易的事儿呢啊，但是实际上看来，种田是天下最不保险的一个行业，因为是靠天吃饭的，看老天脸色的，看市场脸色的啊。好嘞，好这个好运来，好运来，我刚才讲的意思能明白吗？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打几遍药，打什么样的药，还是决定于您的角度，对吧？有的人就是这粮食价格那么便宜，我不干了，我一分钱都不投入了，我不打了，随便他去吧。那这样一种摆烂的心态，躺平的心态啊。还有一些呢，他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前期的投入都投入了，你的租金该交的都已经交了，那我现在我得保住产量啊，我得防好病虫害呀，是不是？那24败都败了，你这一败，你最后一败，你最后一哆嗦，你得哆嗦过去呀。现在如果你的水稻齐碎了，重点关注稻肥师，重点关注稻肥师，还有让咱们的作物不要早衰。水稻的上三步功能液啊，要促进光合作用，防止早衰。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些叶面肥，性价比高的正宗的磷酸二氢钾，行吧？行不？啊，我们的玉米要保住棒三叶啊，因为棒三叶和水稻的上三片功能叶，对作物的产量影响都非常大。这个时候不能让它们早衰，因为这个时候呢，水稻到了中后期了，根系逐渐的衰亡了。我们只有通过根外追肥、叶面补肥来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因为你现在尿素也不能撒了，钾肥也不能，没必要撒了，复合肥也没必要追了，
所以防早衰我们只能得益于叶面补肥，这就也叫根外追肥啊。

保持干干湿湿，泥水汪汪，黄熟到老就可以了啊。好，谢谢石先生，我录完这边的长谷道 13.5 水分价格是1.1块。谢谢石先生，石之林，陆安这边的长粒稻，长粒杂交鲜稻 13.5 标准水费的价格是1.1块，1.1块一斤。平平安安说补一遍就补一遍，能减少后期功能叶早衰、稻飞虱发生。就是他说的是齐穗这边要，如果你想打的话，补一遍能够减少后期功能叶早衰、稻飞虱的发生，是这意思吗？他是说齐穗的时候你补一遍药啊，叶面肥调节剂防稻飞虱的，再巩固穗期病害的药啊，因为我们后期要防早衰，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才能起到这样的功效啊。郑哥好物说破口药重要，初期也要打，今年阴雨天比较多。嗯，是这样的啊，这个郑哥好物说的也对，他有他的道理啊。如果是你齐穗的时候阴雨天多，那个田间湿度大，该打还是要打，就是做一个巩固吧，好吗？做一个巩固。嗯，郑哥好物的意见是破口药重要，初期也要打，今年阴雨天特别多，咱这一哆嗦也给它哆嗦过去吧，争取今年咱能保住产量。粮价不如意，那就要产量提一提呀，是不是？这争取有一个，但是多收个3-5斗，多收个3-50斤，是不是？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从昨天到今天去了定远，去了滁州的定远和明光，也开了几场直播，在田间也是看到了今年的田间的各种情况。你看今年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稻区病、细条病、麻壳子、白壳子啊，这个白穗子、张口瘪子。嗯，这几种情况啊，第一是灰苞霉头稻区病比往年发生重，细菌性条斑病由于台风过境，叶片摩擦，病菌趁虚而入，细条病在多地啊发生发展。另外呢就是，这个麻壳子啊，白壳子，大多都是瘪粒子，还有就是张口瘪子要多啊。今年的这个稻飞虱的发生比往年要来得早，迁入量要大。所以齐穗以后我们不能够忽视稻飞虱的防治，经常到田里查看，做到达标防治。这个熊先生说今年中稻难，天天下雨，温度低。是的，六月份有将近15天的时间是低温阴雨寡照，导致水稻前期的这个低位分叶长得并不好。都是到7月份以后，7月10号以后才开始长起来，就是因为6月份低温阴雨寡照，再加上今年3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热伏旱啊，所以整体来说，虽然没有出现什么玉米脱浆花粒，没有出现水稻影响结实率，但是今年什么情况嘞？阴雨天多，烤田烤不到位啊，无效分叶没有死掉。那无效分叶产生的小穗子啊，今年就是主茎穗、分叶穗、大穗子、小穗子抽穗不整齐啊，防病难啊。你稻区病今年发生重，它有大的穗子，有小的穗子，你不能顾前不顾后吧？今年很多农民朋友看到粮价那么低，不愿意买好药，不愿意多打药，这个今年像抽穗不整齐，你得多打2遍药，你不能顾前不顾后，顾头不顾尾吧？所以大家又打一遍药，用一般的药，又打药的时候，有的时候下雨天又打不下去，打过药以后下雨又淋刷，种种原因导致今年稻区病发生比往年重。我们看到的是黄果子、黄粉子、灰苞煤球稻区病。你看我这衣服上在那蹭了一个黄粉子，它愣是就搞不掉了啊！这蹭的黄粉子，然后一抖一抖，哎呀，那，我录了一个视频，我说，哎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如果是我的田，那我还不在田里气得哭半天呢，是吧？你都到最后了，都齐穗灌浆了，呀的灰苞霉头黄果子，灰苞霉球出来了，你讲影响品质和产量，哎呀，那真是，难看又难过，哎呀，满这个穗子上都是黄粉子、黑果子，哎呀，难看又难过，降低产量，影响品质。您说今年又是少收3-5斗，
好的，有缘相遇说水稻60%怀孕大肚子打一次，到70%破口再打一次。

是最好的效果，有缘相遇啊。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大家要互相学一学啊，互相学一学，也可以加为好友，咱们科学种田，并肩一起向前走。好，谢谢这个有缘相遇，说水稻 60% 怀孕大肚子他打一次，到 70% 破口再打一次是最好的效果。我是建议防稻区病大肚子再往前提个两天，能是尖嘴包到大肚包之间啊，这个可能提前一点比推后一点效果要更好一些啊。好，谢谢简单幸福，江苏沭阳小麦1.15块，您看看您看看，人家江苏的小麦产量比安徽高，人家江苏的小麦价格比安徽高，那江苏的经济是不是也比安徽好呀？嗯，的确是的，嗯，是的。好嘞，好，谢谢欣欣说的对啊。这个贵贵说小麦1.08块，这指定是安徽的，安徽的那江苏都是1.15块以上的，安徽就是1.1块都没到，这到底是 why 为什么？啊，只要讲小麦1.08块的，那指定都是安徽的啊。所以大家说一说你们当地的价，当地的地名，你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哪里？你看刚说这江苏沭阳小麦1.15块，你对对对吧？咱们就知道江苏跟安徽是有区别的，有差距的。好，郑哥好，我说能打1500斤一亩就能赚到钱了。对，刚才那人说的是气话，然后打5000斤也赚不到钱啊，呸！啊，我打2000斤我也能赚到钱呢，1500也能赚到钱呢，那是气话，大哥，咱不能说气话哈。好嘞，粮食价格低，嗯，没法干了，的确太不容易了。你但凡地租在500块钱以上，你今年搞个1200斤，你都不挣钱，你都不挣钱啊！地租但凡在500块钱以上，你搞个标准亩干谷1200斤，你都不挣钱啊。好嘞，油菜苗什么时候下苗？老张啊，老张。这个油菜苗下苗，你得告诉我你是哪里。比如说安徽的延淮淮北，你可以在9月10号到15号；如果你是在江淮之间，你可以在9月中旬；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可以在9月下旬。因为现在啊，我告诉大家，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冬天是暖冬，去年就是暖冬。你知道吗？去年是暖冬，所以咱不管是小麦还是油菜，那不管是育苗还是播种，都要。要适当的往后推，尤其是小麦。原来对于皖北地区，什么阜阳呀、亳州呀、淮北呀、这个宿州呀，都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寒露正是国庆节，10月8号一般是寒露节气。但是这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现在呢，你可能要到霜降前后，一般是10月15号到20号。播种半冬性小麦最合适了。我们就是全球气候变了，整个的全球气候变暖了，你会发现夏天越来越热了，冬天越来越暖了，对不对？那个，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叫适期的推迟。我们应该正常呢，是以半冬性白麦在皖北地区，在阜阳、亳州、宿州、淮北这些地区啊，播种半冬性小麦，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啊，低到14度，高到16度，也就是在15度上下，平均气温，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这就是当天的平均气温。我们一般呢，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在15度左右，那正是播种皖北地区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所以油菜的育苗也是适当的，可以往后推个3-5天，1个星期都可以啊。你看去年，我们一般呢，对于沿江江南10月20号。往年来说直播油菜都有点偏迟了，但是以去年的暖冬趋势，您可能搞到11月份播它也照啊，那是去年啊，我只说去年啊，每一年不一样，去年是暖冬是不是，前两年是冷冬。好，谢谢韦孝宝家庭农场说这两天我们这里的稻飞是不得了喽，大爆发嘞。哪里呀？韦孝宝家庭农场是哪里呀？我跟你说，这个沿江江南江淮之间，最近稻飞虱开始，就64代褐飞虱是防治的时间了。今年的稻飞虱来势汹汹啊，来得早，迁入量比较大。稻飞虱虫子小酿大灾，冒川倒伏就是它，千万不要忽视，千万不要忽视。你这个，我们昨天到了定远的定城镇，那个田埂边上杂草，哇，你用脚那碰一碰，那里面的虫子都乱蹦乱蹦，
草里面都有稻飞虱，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个今年的稻飞虱千万不容忽视啊！所以你的水稻七岁以后，哪怕到黄沼了、垢土了，你还要到田里去查治稻飞虱，达标要抓紧防治。谢谢2020说，2004年我曾关注过主播，就稻区病有没有根治良药？稻区病只可预防，不能治疗。我今天晚上将会发一个抖音，那就是稻区病。只能预防不能治疗。当你的稻区病刚刚发生，比如说它是黄果子还比较小，黄果子黄粉子它还比较小，你只能用碱式硫酸铜，像铜膏上每亩用个60到65毫升，给它喷到穗子这个发病部位。这个碱式硫酸铜呢，它只是起到保护作用，它只是控制它不要再蔓延，但是已经发生的病例则无法治疗，它没有治疗的作用，它只有保护，其他的没有传染的能控制一下啊，治疗不了。稻区病跟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只可预防难以治疗，你只能在发病初期用铜膏上打落，就是让它的这个球子呀缩小一点，或者是早期还能打落一些，但是改变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已经感染的病例根本就没办法再恢复了，治疗不了了啊。所以稻区病只可预防不能治疗，就像小麦的赤霉病一样，这个病害它只能在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的时候进行预防啊。好，花开富贵说，我的水稻灰包太多怎么治？大哥，灰包太多没法治啊！你说刚刚出来黄果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刚刚出来你抓紧用药还能控制一下，一旦是变成墨绿色了，灰包没球了，颜色变成墨绿色了，变黑了啊，这个又大了，那个就搞不掉了，啥都搞不掉，而且影响品质和产量，卖不上价，卖不上价，而且里面的毒素超标，灰包太多了。我今天晚上会发一个抖音作品，就是哎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呀。我说如果这是我的田，我肯定要在田里哭半天，就是你七岁了灌浆了，你发现灰包没头出来了，打也打不掉啊，打也打不掉，去也去不了啊，所以你哭天抢地也没用，真的是这个病害，像尤其是优质稻更容易感病，氮肥多更容易发病，你就包括你的马子稠着力密的水稻，它这个水分难以散发，它发病也会更重一些。所以今年主要是天气，打包运穗、抽穗、扬花的时候，也连续的阴雨天气啊，导致病菌容易侵染，药剂打不下去，抽穗不整齐，只打一遍药，影响了整体的防效。一旦戳发还可以用铜膏上碱式硫酸铜来压一压，控制它蔓延，但是一旦是灰包霉球，颜色变成墨绿色，变成灰黑色了，抱歉，无药可治啊！而且是打药也是事倍而功半，价格高但效果甚微。打包期间需要水吗？谷打包水齐腰，那咋不需要水呀？谷打包水齐腰并不是说它要多少水啊，但是你保持3到5公分的水层行吧啊，打包期间谷打包水齐腰，还有叫瓢水晚稻，就是这个时候打包的时候，你给他一瓢水，他给你一晚稻。其实虽然有点夸张，就是说打包的时候对水分特别敏感，千万不能缺水，千万不能干旱啊，千万不能干旱。谷打包需要水，你最起码保持个这个3到5公分的水层哈，你就是保个5到7公分那也照，是不是？等到这个打包的时候，您可以搞个3到5公分的水层啊，5公分左右都行。七岁的以后，你就可以啊，干了你就灌个跑马水，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啊，养根护叶壮子粒了。我水稻后天打最后一次药水，能不能添加磷酸二氢钾啊？必须添加。你这个水稻，如果说它的水稻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打最后一遍药到什么时候了？七岁药吗？啊，为什么要添加叶面肥呢？后期我们要防早衰促灌浆，靠什么？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靠的就是叶面肥啊！叶面肥，我们希望你买到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其实不仅水稻，你们大豆、花生、玉米，后期你最后一遍药一定要加上正宗的磷酸二氢钾，或者加上高抗素合约钾，这样的叶面肥都是可以的啊。
你要是想找性价比更高的，就选择正宗的磷酸二氢钾

在市场上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能贪图便宜。你不能贪图便宜买巧的，你也不要盲目买贵的，你一定要选择正宗的，性价比高的啊。油菜苗什么时候下苗？老张，俺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你到底是皖北的还是皖南的呀？你得给我讲讲呀啊。好，这个我跟你说，皖北9月10号到15号啊，皖北9月10号到15号可以育苗了。我说的是大油菜啊，那个这个江淮之间的在9月15号左右，沿江江南的在9月中下旬都可以育苗啊。今年水稻和玉米产量不高，有缘相遇说今年水稻和玉米产量不高，各位同意这个意见吗？就是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做好管理了还是不错的。春暖花开说，稻病稻虫都防好，关键是种出来的粮食怎么能保本。你说天气咱决定不了，你说市场咱也左右不了，你想怎么搞？你想怎么搞？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你想怎么搞？左右为难。我田考田考过头了，有效税不够。你考田考过头了，有效税不够。你这个，这个考田其实最主要的是，控制无效分裂，促进根系的下扎。你有效税不够，你前期你这个苗期的时候追分裂肥的时候，应该尿素追上呀，对吧？你有效税不够，你肯定基本苗不足。你基本苗不足才会导致这个有效穗不够呀，对吧？你基本苗足了，有低位分裂，有效分裂，它才能成为有效穗啊。你烤田烤过头了，只能说它叶子发黄了呀，这个长势这个可能可烤得太那个了，它跟你的有效穗是在前期决定的。现在倒没有，现在倒什么？好，这个蓝天白云说，奇穗药什么时候什么福利时候打最好？奇穗药什么福利时候打最好啥意思？你就是奇穗药，就是水稻快抽奇穗的时候，田里大部分这个快要以大部分50%-60%奇穗了，你就可以打药了呀。江苏的水稻多少钱一斤？江苏的朋友，江苏的水稻多少钱一斤？哦对了，江苏耿诺稻比较多，咱安徽杂交中稻比较多。啊，这个是，所以这个江苏的是他，咱要讲江苏的杂交稻是多少？你比如说怀远的一位听众说，他们怀远的当地的糯稻啊，糯稻是1.4块，前两年都1.56块呢。你要说杂交鲜稻那1.4块就很高了，但是他说的是糯稻啊，这个是团粒的糯稻，前两年是1.6块，今年跌到了1.4块。好。千古留名说，为什么有差别？我们这1.08块，这你哪里啊？我们这是哪里？俺们村是哪里？你可能给我提供一些有效信息。我最怕就是说我们这里啊，为什么有差别？我们这有1.08块的，你说是哪里？是你们江苏也有1.08块，还是安徽的？讲的不明不白的，你不能说个力量错，力量的说句话嘛。平平安安说，今年台风过境。太多养不住花，受不了粉，加重了水稻空壳率啊！他是说，有人说这位平平安安这位种植高手说，台风过境太多养不住花，受不了粉，加重了水稻空壳率，所以今年有那个什么白壳子、麻壳子啊，就是跟台风过境啊，叶片摩擦，这个左右摇摆会产生一些这个杂菌感染。好，谢谢。江250啊好，谢谢。我是做农业节目的，我觉得你做农业节目，你总要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今年农民朋友种田实在太不容易了，今年的田也太不好干了，稻区病、细菌性条斑病、稻纵卷叶民、二化民、稻飞虱啊，这个轮番上阵，让农民朋友苦不堪言啊，烦不胜烦。稻子阳花了可以打药吗？你就为啥非要在阳花的时候打药嘞？你知道阳花的时候打药，很多药都严禁在阳花期打药。你阳花期为什么打药？一般的种植高手会在阳花期打药吗？你说你破口前5到7天，你防穗期病害不行吗？你奇穗再打药不照吗？你为啥要等到阳花打药呢？阳花打药，因为阳花期打清水也会受影响。阳花的时候
你打清水都会影响它传花授粉，何况打药，有机磷类的农药，什么毒死皮呀、啊、这个敌敌畏呀不能打，乳油类的药不能打，会伤花药伤花气，影响结实率。还有连三氟苯嘧啶氧化剂都不能用，碱式硫酸铜铜膏上也不能用，花期有很多药不能用。咱们养花的时候是它比较脆弱的时候，就等于小两口正在度蜜月呢，咱不要去打扰它，对吧？那不要去打扰它，让他们静静的传花授粉。你为啥非要在养花期打药？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养花期水稻感染了细菌性条斑病，传染蔓延快，不打不行。水稻阳花期倒飞虱来势汹汹，已经达标，不治不照。你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危机的情况下，我要控制病菌蔓延，我要防止倒飞虱危害，那这时候不打不行了，非打不可了。你在阳花的时候不要选择它上午到中午这个时段传花授粉的时间段，你选择在傍晚打药。就是我提醒大家，阳花的时候能不打药你别打药，你如果非打不可，必须不打不行，那你就傍晚打药，听明白了吗？要么很多药剂都影响它的花药花气，影响传花授粉，影响结实率，大哥啊，就是咱们一定要知道花钱买药出力打药，结果又影响了它传花授粉，你这不是厚此薄彼吗？对吧？厚此薄彼，嗯。不能说厚此薄彼，你不能说顾这头不顾那头，要知道哪头是重要的，好不好？我的意思是阳花期水稻有的时候一边抽穗一边阳花，你要如果必须打药非打不可，那你就选择傍晚用药，能避开咱尽量避开阳花期。我们说大豆都是花前花后打药，任何作物啊在传花授粉的时候咱们都不要去影响它，连清水都别喷。啊，实在是不行不照了，你再去打药啊！我刚才说的细菌性条斑病传染蔓延发展快，捂不住了，倒飞虱，冒川倒伏了，控制不了了，这非打不可，必打不行的时候，阳花你可以在傍晚的用药，听明白了吗？啊，你看毒死皮有机磷类农药，你倒飞虱，你来势汹汹大爆发，你要打毒死皮吧，打异丙烯吧，打敌敌畏吧。伤花药伤花气，乳油类制剂伤花药伤花气，三氟苯嘧啶防治倒飞虱都要严禁花期禁用，铜膏上碱式硫酸铜打落灰包煤球，它也是禁止花期用药。你要看看你的药，如果上面写禁止花期用药，你可别打啊，到时候后悔莫及啊，后悔莫及啊。所以阳花期咱尽量能不打药就别打药，非打不可请您傍晚用药，听明白了吗？我有的时候就很生气，你知道花期是它最脆弱的时候，你知道花期是它最关键的时候，咱们这个时候咱别影响它，咱别随便打药啊。好，能我都变得很啰嗦了，你知道吧，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厉害，你打的药你就是防细菌性条斑病，你用铜制剂花期也不能用，你打倒飞虱，你用敌敌畏有机磷农药，有机磷类的农药，乳油制剂都不能用。你说你花期打啥药？它不安全。啊，好嘞，怀远的小麦一块一毛，麦贩子一块一毛一，怀远的小麦是一块一，一块一毛一，一块一毛一，怀远的小麦啊，比一块零八分的高了三分钱了。现在科技发达了，能研究抗盗取飞虱病的稻种，那该多好呀！抗盗飞虱的有，但是说抗盗飞虱，它是用什么样的机理抗盗飞虱？哎呀，未来可能都会出啊，都会出这样的药，因为我们总要研究出来呀，要不断的啊、与时俱进呢。这个虫子防不住了。那个秸秆又不给烧，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市场不景气，看地秸秆爬满地，你说这田到底能咋种啊？我是咬着后槽牙说这句话的，你们听出来了吗？好，感谢各位，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当主持人也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因为有些农民朋友老是说，俺们村需要打药吗？我们这里小麦是一块一，我们这里是哪里呀？俺们村是哪个村呢？好嘞，说清楚，想让您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让大家能看到您的有效信息啊。
好，吃亏常在说，延怀淮北在霜降节期间播种小麦最佳，也就是说，通过这几年暖冬的气候趋势，那你就是霜降前后播种小麦，还是以当就是播种小麦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高不要高过16度，低不要低到14度，在15度左右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这个时候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适宜的时间。不能按节气了，要按日平均温度，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了，夏天更热了，冬天不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好，好，这个我是灵璧的，我的稻地现在还什么时候上水？灵璧的，我知道你的稻地到什么生育期呀？你要是迟得到的，人家那，我就开玩笑说啊，就是我的稻地。什么时候上水？什么时候上水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决定的。你总要告诉我，你的水稻是打包了、运碎了、抽碎了、扬花了、齐碎了、灌浆了吧？你总要告诉我一下吧。水稻分年末期封行了，那是要排水烤田的；水稻打包运碎了，那是要上水，不能缺水的；水稻齐碎了，要干干湿湿养根护叶壮籽粒的；水稻快要收获了，那要断水的。你要告诉我你水稻的生育期啊！你说做主持人容易吗？这血压蹭蹭往上升，我进来的时候有可能130，我出去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可能150。最近这几年年龄长了，血压上升了，跟做这个节目有关系。我们家人都说赶紧退休吧，别干了，身体比啥都重要。我想想也对，所以我准备很快就要退休了，不能干了啊！身体比啥都重要，所以咱打药的时候咱一定要记住啊，咱打药要带好防护的，咱打药不要打毒性太大的，咱们打药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啊！这啥好都不如身体好啊！这个，要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注重健康比啥都重要啊！说着说着又跑题儿了，我就觉得现在做节目有点说着说着就跑题儿了啊！好，这个唐先生，我灵璧的，我的稻地现在。这还什么时候上水？你没有告诉我你的生育期啊！如果你的水稻打包运碎，那你保持一个浅水层啊，3到5公分。等到齐碎了以后，就干干湿湿就行了。然后干了，放上一把跑马水啊，这个厚水不见浅水啊，干干湿湿，泥水汪汪，那就正好。我说的齐碎以后的水，水稻离了水可不照，但是它不同的生育期对水的敏感性不一样。晚上好，各位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吧，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昨天开了直播，前天也开了直播，我们都是到田间去看的啊，到田间去看的。我可能明天今天明天都要发一些视频，我发的视频这一次去我们看到了今年田间出现了大多情况，在明光张口瘪子，哦呦，张口瘪子。我当时做的抖音视频是什么啊？这个杨花不收口，张口瘪子鹰嘴稻，今年为啥这么多？那不灌浆不啃头，那看着心里真难受，真难受啊！有人说是品种，有人说是天气，有人说是管理，到底怪什么呢？今年张口瘪子多。我们的嘉宾老师分析说，因为今年呢阴雨天比较多，烤田烤不到位。你要是高温干旱的年份，你想不烤田都不行，那一年张口瘪子就少。如果说这一年没有高温啊，这个3天2头有雨，烤不了田，有人都烤了半个月都烤不到位，所以它土壤不通透，它有毒有害物质它排不出来，这样就导致今年张口瘪子发生重。当然有的地方是缺素，比如说缺锌肥，有的地方是砷中毒，特别是旱改水的田块。我们去了明光的一个地方，它去年是旱直播，它今年改成七杀秧了，哎呀，张口瘪子满天都是。还有一个就是麻壳子、白壳子，今年也是出现的比较多，这也是跟天气有很大的因素啊。另外今年的稻区病发生重，今年台风多，细菌性条斑病、玉米的南方锈病，还有稻纵卷叶蝇和稻飞虱，这就是每年的天气不一样，咱们在地作物的管理也是不一样的。好，这个郑哥好物说，去年11月5号我直播了50亩油菜，收300斤一亩，一亩田卖900块钱，国家补贴150一亩。哎呀，哎呀，有补贴就是好哈。郑哥好物，
去年十一月五号直播了五十亩油菜，一般到十一月五号，我的妈耶！难道认为都播得很晚了？但去年是个暖冬，所以也洗早，也洗晚，也洗勤，也洗懒。你去年播晚了，嘿，反而赶上了，因为去年是暖冬，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收300斤一亩，一亩地卖了93块钱一斤，卖了900块钱，国家补贴150。好，这个我们希望还继续有补贴，这个种田才有干劲儿啊。因为粮价低迷，咱能不能多一点补贴呢？补给种田的人，补给需要的人，来提高咱们种田的积极性。灌浆的时候需要水吗？灌浆的时候需要水吗？就是干干湿湿，泥水汪汪，不要灌深水啊。这个灌浆的时候我们要保证这个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如果旱了呢，你就灌一遍跑马水，前水不见后水啊。这个时候养根护叶壮子力啊。你要这个时候再灌深水，的根系会缺氧啊。好嘞，这个灌浆的时候需要干干湿湿啊，干干湿湿。吃亏常在说云天化磷酸二氢钾能行吗？云天化磷酸二氢钾能行吗？你自己用的时候做比较呀，对对吧？你用点什么，放点小苏打呀，或者用火烧一烧，比一比啊，比一比啊。因为市场上磷酸二氢钾它有晶体的，有粉剂呀，有膨化的，有闪溶的呀，你看你怎么比？你看你比价格还要比效果啊。玄玄爷爷说稻区病今年南方。拉这个抽穗时间拉得长，赶上前期阴雨天多，气温低，特别氮肥过多的田块。对，这个轩轩爷爷这位种植高手说的对不对啊？大家点个赞吧，能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朋友点个赞赞好吗？就在您的用您的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这样敲做个手指操，手指操，啪，手指，我今天哎，这怎么嘴打标啊？手指操，用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这个谢谢轩轩爷爷，稻区病今年难防，抽穗时间拉点长，抽穗不整齐，高低穗大小穗抽穗不整齐，置前不防前不放后啊，顾头不顾尾，有的人只打一遍药啊，所以这个阴雨天又多，湿度又大，所以这都是符合稻区病重发的条件啊，气温又低。特别是氮肥过多的田块，我在抖音作品里就说了，这个优质稻容易感病，氮肥多容易发病。那个马子稠着力密的稻子，它水分散不掉，它也会相对发生重啊。好运来说，我这水稻出去出奇碎了，打了磷酸二氢钾100克一亩地可以吗？正常的情况下，一亩地80到100克就行了啊，正常80到100克就行了。奇碎后打什么药？防虫防病主要是什么药？奇碎的时候是对穗期病害的一个巩固药。所谓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你比如说稻瘟病、穗颈瘟、三环唑、春雷霉素、稻瘟灵，对吧？还有稻区病、伏环唑、密菌酯啊、嘧啶核苷素啊、嘧啶核苷素啊，还有这个你阿特米也是可以防稻区病的啊，拿滴稳、戊菌酯、戊唑醇啊，这个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啊，这些都可以啊，你也可以打稻青，稻青也是登记在水稻的这个防这个稻瘟病上，好吗？就是巩固穗期病害这边药，你可以，你可以用戊菌酯、戊唑醇加稻瘟灵啊，啊，你也可以用伏环唑、密菌酯啊加那个三环唑呀。奇穗打什么药？还有别忘了加上稻肥湿的药，还有看看你的稻纵卷叶棉。田里有没有夜间钢卷？夜间钢卷防治稻纵卷叶棉。当然，奇穗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稻纵卷叶棉影响的就小了，因为奇穗的时候叶子它慢慢就变老了，稻纵卷叶棉不爱卷了。但是呢，也不能排除在奇穗以后还有一些田块，尤其氮肥湿的多的，稻纵卷叶棉还会危害。但目前来看呢，稻肥湿是重中之重，要重点防治，哪怕奇穗了都不要忽视啊。还有就是巩固一下穗期病害。磷酸二氢钾怎么分辨真假？你还是选择大品牌的吧，比如说辉龙的呀，中化的磷酸二氢钾呀，还有这个云天化的啊、也是可以的，还有那个国风的，还有我们的那个我的小黄车里有一款磷酸二氢钾，是四川磷矿主产区的磷酸二氢钾啊，到我的小黄车链接里去找一找，翻一翻啊，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哎呦，好的磷酸二氢钾拿到水里，用我们北方话说，哎呀，晃一晃，浪一浪啊，晃一晃，它就化了啊啊！这个可以在我的橱窗里去找一找，
然后其他的哪地方卖的便宜，哪地方性价比高，你就到哪，不能盲目的图便宜图巧啊！你往往太图便宜太图巧了，你就容易上当受骗啊！你选择有一点品牌的，哪怕贵一点，那不买着放心吗？对不对？好，这个磷酸二氢钾怎么分辨真假？你就是倒一杯水，然后放点小苏打，看看它冒泡不冒泡。河南固始县湿稻八毛多，湿稻八毛多是吗？湿稻八毛多，水稻洋花我晚上放水，早上上水行吗？水稻洋花我晚上放水，早上上水行吗？如果是天气热的话，就是叫什么日灌夜排还可以啊。如果是你要天这个温度过高，你就是常流水啊，这个日灌夜排还可以。你晚上放水，早上上水，这不麻烦吗？啊，你只要不是温度太高，也不至于，你保持浅水层也行。那你要觉得我愿意这样，那我也不反对。但是农民太嬉戏了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如果咱们抽穗扬花的时候遇到高温，咱们可以深水调温，然后白天灌，就日灌夜排，白天灌晚上放，对不对啊？所以这位音乐盒做田做的太细了啊！这个抽穗扬花，这个打包运穗都需要水，但是不要灌太深的水啊。如果它不是太高的温度，你也不用这样，不用这样那么细心，太认真了啊！你这样做我也不反对啊。我们江苏的水稻一块二，一块二，江苏的水稻是什么？是杂交稻吗？能说一说吗？是杂交稻吗？是杂交稻吗？丙环唑苯米甲环唑能防止蚊窟病吗？能防的话，用量是多少？丙环唑苯米甲环唑以艾苗为例，你用到20到25都行，20到25啊，20到25毫升都可以啊，防稻区病的用量。这麦种湖北长江中下游能种吗？长江中下游红麦种植区都可以种。您说的是洋麦53吗？洋麦53吗？无为的梗诺稻干谷收到1.5元一斤，水分13.5的，谢谢正哥好物。无为的梗诺稻干谷收到1.5元一斤，水分13.5。谢谢您的分享，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来了解更多的信息。你也说，我也说，大家都发言，大家都分享，就能了解到更多的农业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杂交稻的价格、梗诺稻的价格啊。杨花下雨更有害，是的呀。谢谢林下清泉农业说，今年的玉米产量什么意思？没看懂啊，这个安农业他说我的水稻还有10天左右才能出起穗，请问什么药能让水稻早一点出穗呀？哎呀，早一点出穗能让它早一点出穗，那你只有叶面肥调节剂呀，别的能有啥方法呢？叶面肥加调节剂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为什么让打起穗一遍药？你爱打不打，有的人重视，比如说阴雨天比较多，湿度大，他起穗的时候再补一遍，再巩固一遍穗期病害的药，怕防不好啊。有的人他就不愿意打，这个呢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刚才有人说阴雨天比较多，打过破口药，后期阴雨天多，起穗必须再补一遍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都躺平了，摆烂了，就是一遍药都不打了，对吧？有的人还比较认真，因为今年的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补起穗这遍药也未尝不可啊。你看，就是你的田块你做主，你想打你就打，你重视你就打，是不是？秧大包秧叶黄需要打什么药？我得知道你这个大谷大包的时候秧叶黄怎么黄？是全田均匀的黄？是缺氮肥的发黄吗？如果全田均匀的黄发黄，那你是缺氮的发黄，那你就补充一些叶面肥吧，好吧？你都谷大包了，谷大包了，这个你就这缺肥了，咱也不敢让你追尿素了。周先生说我的水稻有70%熟了，田里有稻区病，也有蚊窟病，蚊窟病还能打吗？蚊窟病到后来都窜杆，都花杆烂茎都窜上来了吧？那、你早期不压吗？蚊窟病还可以，蚊窟病你可以用赛氟酰胺呀、丙环唑、苯米甲环唑、艾苗呀、螨穗呀，你还可以。但是一般拔节以后，蚊窟病会由表及里，由下往上传导蔓延，花杆烂茎了啊！你到最后都那枯运穗、苦白穗了啊，对吧？枯运穗、苦白穗了，那你早干嘛嘞？早发现、早治疗啊！啊！好，我是芜湖的南陵县稻飞师，我打了沙土和毒死皮，还是打不死怎么办？就今年大家没有神药，没有绝对的好药，没有最神的药，
有人打了三氟苯嘧啶，十多天以后又爆发了啊，因为只能打一次，这个药不建议多打，那以后咱都没药可用了。你看那么贵的药也打不住，这就是大爆发了。

0: 捂不住了啊。所以咱们早早发现早防治，你别等到大爆发捂不住了，啥药都搞不住了，你再用药，那也是事倍功半。江苏到都打奇碎药，我们江苏都打奇碎打药，为什么奇碎打药有的认为有必要，但是破口钱我们安徽啊杂交中仙稻比较多，尤其这两年优质稻比较多，破口钱这边要很重要，奇碎药呢就是灵活掌握。你前期破口前这边要打得好，持效期长，打得准，打得稳，用药量、用水量都足。奇碎的时候，天气晴好，田间湿度不大，你可以不打。但是如果是在前期打的药，你又怕不放心，奇碎的时候又有阴雨天，田间湿度大，那就再补一遍，是不是？这个奇碎药不是非打不可，一定要灵活掌握啊。就我们说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奇碎看天来用药。看天灵活来掌握，今年粮食价格低，有的人就不愿意打药啊。这个根据您的情况自己判断啊，我们不勉强，不盲目推。花期什么意思？啥哪一个不能打药？安徽滁州天长小麦多少钱一斤？天长的朋友，这个吉华，你不是天长的吗？张半仙，我是张半仙，我又不能呼风唤雨，我又不能掐指一算，我怎么能是张半仙呢？我下次我就叫张半仙儿。好，好嘞，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怀远县今天是1.12块呀，怀远的小麦涨上来啦。大家都说未来粮食价格有可能会那个，所以您如果您的品质不错啊，品质不好，不错，品质不错，没有什么倒曲病，没有碎颈温，我还觉得大家还是存起来。待价而沽啊，待价而沽。如果你有倒曲病啥的，你抓紧能处理就处理掉啊。这个灵璧小麦1.13块，1.14块，哎呀，上来啦！灵璧的小麦1.13块到1.14块，我倒飞尸打不死怎么办？你倒飞尸的药打不死怎么办？第一是发生量比较大了，你压不下去了啊。我们建议保持田间3到5公分的水层打。速杀性的药，击倒速度快的就毒死皮、敌敌畏、异丙危、重丁危。毒死皮、敌敌畏、重丁危、异丙危、异丙危。如果到最后了，这个水稻这个到最后沟头黄尖了，你也可以采取熏蒸啊，撒毒土、毒沙来熏蒸。冬天不冷了，小麦种晚一点可以了。是的啊，好，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种植高手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向各位高手学习。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点了关注的朋友，咱们来点点赞，一起来点点赞，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进入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邀请到来自蚌埠怀远的马祖文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我们的作物进入了中后期，在田管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马老师您好。
2: 大家晚上好。
0: 好，马老师啊，在怀远这个地方啊，种梗糯稻的还是比较多。那个前两天有人说当地的这个糯稻是1.4块一斤，前两年都是1.56块呢，那今年糯稻价格也比往年要低了。
2: 是的，就是糯稻呢，前两年你要同时期来讲，应该在1.7块、1.7块多到1.8块，但是今年的价格后期确实降了不少，到目前为止也只是1.4块多。
0: 啊，是的，你就糯稻来说，1.4块是比前两年要低的，是不是？因为怀远这个地方，沿江沿淮区域，包括这个怀远，不过是那个。中阳县这都是种植糯稻的主产区，所以当地呢还是以糯稻为主。那目前的情况就是，今年的天气您认为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吗？对当地的以小麦为主的作物生长上是有利的吗？目前的涨势都怎么样呢？和往年相比？
2: 到目前为止，就这一段时间，就我们怀远的水稻，因为怀远基本上都是糯稻，而且面积也比较大，基本上可能占着90多万亩的一个糯稻。那么目前呢，我们怀远的糯稻呢，整体涨势还是比较好的，尤其这一段时间的天气， 就是说天气挺好，而且没有雨，温度呢28到30度。那么这段时间温度呢还是有利于，目前的水稻扬花灌浆。因为什么呢？目前淮阳的水稻大部分都处于破口期，有早一点的现在正在抽穗扬花，所以说按照目前的天气，有利于目前淮阳的水稻扬花灌浆。张老师，
0: 嗯，好的。这个不老少年说，我们江苏盐城陈稻谷是1.23元一斤。在上一周定这个受限的听众说，他们去年的陈稻谷是9.7元一斤，也有人说是1元一斤，也有人说是9.5元一斤。你看江苏盐城的陈稻谷是1.23元一斤啊。这个朱先生问一个问题，水稻70%熟了有蚊枯病，还能打药，还需要打药吗？马老师，
2: 是这样的，水稻70%熟如果有蚊枯病的话，那么我们还建议打一次。因为蚊枯病呢，这个技能方也好治。你要比如说发生过蚊枯病过以后，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用井冈霉素或者用井冈蜜杆素，然后呢我们再加上赛火酰胺，基本上打过以后2到3天它就可以完全控制住。所以蚊枯病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建议治疗一下，因为你才70%，还有一段水稻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收割，如果有的话我们建议及时治疗。
0: 嗯，好的。那个蚊枯病还可以早防早治，但是我们就怕你都到后期了，都花杆烂茎了，茎杆花杆烂茎了，对不对？它拔节以后就会由表及里由下往上的传导蔓延。但是蚊枯病如果您是这个看到还没有花杆烂茎，抓紧防治啊。音乐盒说，这个田是旱田，我晚上放水早上上水行吗？刚才轩轩爷爷都说了，做农业没必要这么辛苦，没必要这么细作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啊，它不是太高了，它主要是三伏天温度高的时候，咱们早上昼灌夜排嘛，是不是？这个没必要，你田里保持浅水层就行了啊。方乐农资是你开的网店？没有，我没有开方乐农资，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啊，这是没有啊。这个小麦，好，这个直播间的农友问的问题千奇百怪，真的是千奇百怪。我的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啊，我的眼观八方，耳听六路，我是比较累，比较辛苦啊。这个大家问问题能够更，这个给我提供的信息更多一点，好吧？想种小麦，想高产什么品种好？这个问题是最难的啊，咱也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你的土壤的肥力条件。对吧，你的管理技术这个没办法给你回答啊。想种小麦，想高产什么品种好，现在只要登记的产量都不低啊，你要看哪一个更适合你。比如说你是求抗倒还是要产量还是求抗病啊，对不对啊？请问稻子出60%穗还能打药吗？还需要打药吗？抽穗60%，马老师。
2: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水稻我们淮远地区一般是在破口前我们打一次，也就是综合防治。你比如说稻肥虱呀，包括蚊枯病呀，包括稻曲病呀，就是我们综合防治。然后呢，我们淮远在7穗期还会再防一次。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哪怕出60%，出70%，那么我们还建议大家综合防治一次。你包括蚊枯病、稻曲病，包括稻肥虱，尤其稻肥虱，是吧？这时候我们要重防，越到后期我们越防稻肥虱。你比如说今年皖南地区，就包括其他地区稻肥虱爆发。那么稻肥虱为什么会爆发呢？其实我以前不止一次讲过，那么我们在第二次尤其在破口前，我们这次要一定要重防。像我说的80%的西林比亚酮，那么正常亩登记用量5至10克，那么我们在防效的时候呢就要增加剂量，我们最好能用到15克，连续2次，那么对稻肥虱的抑制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就包括蚊枯病，那么我以前给大家说过，你比如说我们赛火酰胺正常登记用量15到20克，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用上限用到30克来防治的话，基本上你地里很少有蚊枯病。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防大于治，尤其目前水稻已经出到60%或70%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再防治一次，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张老师，那么目前这个像我们淮远的糯稻呢，就是生长期比较长一点。那么目前这个温度呢，基本上在25、28到30度。那么这时候的温度呢，还是有利于那么水稻的一个扬花灌浆。那么水稻一般中后期在扬花灌浆期，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在综合防治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稻肥虱，这时候呢，我们适当要增加剂量。你像这个西林比亚酮， 或者西定富春湾，包括富春湾都市皮，那么我们一定要用上线，这样呢对稻肥丝的抑制效果比较好。另外一点，那么水稻呢处于阳花灌浆期，这时候呢我们一个要补充叶面肥，补充好一点的叶面肥，你比如说淋沙金甲，我们正常用量50到100克，那么后期呢可以用到150克。张老师，
0: 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刚才有人问到，这个我们后期这个怎么办？还能追肥吗？大豆包还能追肥吗？我不建议大家追了，可以通过叶面补肥来补充营养，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市场上除了磷酸二氢钾之外，今天我还给大家推荐高抗素，大家可以试一试高抗素啊。这个高抗素，这个马老师呢在他们怀远当地做了大量的试验示范，从这个试验示范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眼下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9月上旬，我们的水稻也好，玉米也好。

0: 应一个种田大会的邀请，然后来到怀远。我们中午大概是11点，我们到田间看这个种田大户怎么说的呢？他说张老师，你来看一下，就是我在破谷前我用了一次高抗素，每亩呢是用了80克，
1: 嗯，
0: 然后打过以后呢，5天，叫你看我这穗子全部甩齐了，而且什么呢？第一个出穗整齐，第二个什么呢？他穗子出来过以后比较大。他说你看我邻居比我这早种还早一点，到目前为止呢，里面只有零星的出穗。那么以此证明什么呢？高抗素喷施过以后，它第一个呢出穗整齐，第二个呢穗子比较大，第二个呢促进阳花灌浆。那么我今天呢和张瑞老师又因一个种田大户的邀请，然后我们到刘沟那么一个种田大户，他既种了水稻又种了玉米。那么他当时讲的时候，说实话真的很兴奋。他怎么说的呢？他张瑞老师，你看一下我的这个玉米。好，我打的时候呢，我特地留了一分地不打，你看打和不打的做了对比。大家呢有时间可以搜索一下盛之河，那么张卫老师呢就把这段视频呢现在已经发布了，大家看一下，效果太明显了。那么尤其目前像水稻正处于阳花灌浆期，那么正需要营养的时候，那么前期如果你的肥不足，那么这时候出现严重脱肥，这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再堆肥了。那我们可以通过叶面补肥，你比如说高抗素我们可以用到80到100克，尤其你严重缺肥的，我们这时候呢可以用到100到120克。用过以后呢，第一个它的建叶比较坚挺，第二个呢叶片比较肥厚，再其次呢它茎秆比较粗壮。那我们要拔根系的话，它根系呢会下扎的更深，那么尤其在促进阳花灌浆方面，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那么就说效果好不好，我们希望农民朋友呢就是在打的时候呢你留个一个拐角做对比就行了。
1: 好，
0: 张老师，
1: 高抗素是它今年是它上市的第8个年头，高抗素正在让更多的农民朋友来验证它的效果。高抗素它里面跟其他的叶面肥相比啊，它有哪些特点，我们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一个产品好不好，能走的时间长不长，要得益于它有没有核心技术，它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看到效果。那么高抗素它到底有什么的特别之处呢？
0: 好的，那么高抗素呢今年上市是8周年，那么我们今年在11月份我们会开一个大型的8周年一个庆典的一个会议，那么到时候呢我希望更多的农民朋友和种田大户来参与到这场会议当中来。那么高抗素既然能上市8年经久不衰，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技术比较强。高抗素呢它里面不单纯含有大量的氮磷钾，尤其氮它是消带氮，大家知道消带氮喷施过叶片过以后，那么它的叶色呢叶片会坚挺，同时呢叶片比较肥厚，同时呢可以促进它的根系下扎。那么它里面的钾是有机钾，你要平常我们用的这个磷酸二氢钾，它里面的钾和我们的钾就不一样，有机钾用过以后基本上它吸收的比较快，尤其在茎秆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就打过以后3天你一摸茎秆就像芦苇一样比较坚挺，同时呢它的韧性比较强。那么高抗素的核心技术不仅有氮磷钾，同时呢含有中微量元素，中微量元素，那么这里边什么像铜铁锰锌钼。为什么说有的农民朋友打过大豆过以后，哎，它里面叶子比较厚，同时呢口感好。那么大豆大家都知道它喜欢钼，那么高抗素里面呢就含有大量的一个钼肥。那么高抗素呢不单纯含有中微量元素，同时呢含有有机螯合的腐殖酸。那么为什么说很多种田大户买回去过以后，哎，一看高抗素的瓶子怎么有点发瘪呀？那么就是它在螯合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它瓶子有点瘪。如果发生这种有瘪的现象，农民朋友呢不要担心，因为它是有机螯合的，那么对我们的质量呢没有任何的影响。张老师，
1: 好的，这就是我手中的高抗素，这个绿瓶的就是高抗素啊，它既有大量元素又有中微量元素，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同时还有高抗因子啊。如果你打上过以后，你会发现呢，哎，它的叶片会坚挺，茎秆会变得粗壮，所以在任何作物的前中后期都可以使用。如果你的水稻现在进入灌浆期了，你喷上它，它可以促灌浆、防早衰、提升千粒重。如果在中期，在拔节前后使用，你会发现，茎秆会变得粗壮，叶片会。

变得坚挺，叶色浓绿，而且叶片增厚，这就是高抗素，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今天呢，我们这一瓶高抗素120，它是1000克的，而且这一瓶高抗素还能拌小麦种，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它拌种啊，能够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而且根系发达，根好。苗子才好，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这一瓶1000克的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是促根壮苗啊，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您可以试试看。另外呢，它的主要喷施呢就是叶面喷施，当我们的作物进入了中后期，根系逐渐衰亡，从根系当中吸收养分的能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根外追肥，那就是叶面补肥。我们后期你说水稻了，抽穗扬花了，打大豆包了，你还可以追尿素吗？那不建议了。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来防早衰，因为我们的水稻要保护上三部功能叶，我们的玉米要保护它的傍三叶，因为这三片叶子对作物的产量影响非常大。靠什么保护？靠什么促进光合作用？那就是叶面补肥。所以高抗素是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叶面肥，你也可以把它和磷酸二氢钾混在一起用。今天我们买二赠一，因为这一瓶是120元，因为是加强型的，它的1000克是120元。今天买两瓶是多少？240。今天买两瓶赠一大瓶高抗素一钾，高抗素一钾在高抗素的基础上提升了钾的含量，所以在后期使用更加的适合。那今天呢，买两瓶赠一瓶，如果买5瓶呢，那就赠3瓶。那如果买10瓶呢，那就赠6瓶。如果是买15瓶，应该是赠9瓶吧。但是我们今天的15瓶更正巧呢，是高抗素的一箱。这一箱前面的这一箱一件儿正好是15瓶高抗素。因此如果今天购买一箱的话，我们在9瓶赠送9瓶的基础上再加赠1瓶，那就是赠送10瓶。买一箱高抗素15瓶，1800元，能够拿到10瓶。十全十美拿到10瓶高抗素，也就是说1800元，25瓶拿回家，每一瓶都是1000克。叶面喷施，如果每亩喷施60克的话，那么连买带赠送的25瓶，总共能喷414亩地。如果每亩地喷80克的话，连买带赠送连买带赠送25瓶，能喷到313亩地啊！所以今天买一箱更划算，因为买一箱的这个，如果是按60克一亩地的话，每亩地4块来钱，您拿到的是一个中高端的叶面肥，它不是普通的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些叶面发黄了，是缺氮了，所以它里面也有氮肥、氮磷钾、中微量元素，螯合肽的腐殖酸都含在其中。所以高抗素的补充更加全面，营养更加均衡啊！所以今天我们只这个一箱一箱的，我们只给大家准备了10箱10件啊！如果您是一个种植大户，你但凡有100亩以上的田块，您可以拍一件，1800元，25瓶拿回家，每亩地喷到60克，那连买带赠送的25瓶能够喷414亩地。如果每亩地喷80克，那连买带赠送的25瓶能够喷313亩地啊！您可以试一试高抗素的效果。

0: 四月十五号种的，是最迟了。结果我想，我想这个小麦怎么烂？我想就是在这个小麦就是三月中旬放在维护病的时候，我是一亩地干50棵，打的以后就是10天以后，有那个长是群众，那有些吃完饭的农村的就走那打路，都心都看，他说，哎，张叔，你这个麦子隔着种这么歪，哎呦，俺没想你这个麦长这么漂亮，长这么好。 我寻思搁这是咋回事？我打的是高抗素，打高抗素就是在4月15号左右，我们这个小麦呢，就是出洋花期，就是防小麦吃霉病，我是按100克打的，打了以后呢，就是7至10天，我们又打了以后，就是这个呢，又按100克打的，现在小麦就是青的那个，你看显著对比，对比上大不一样。
1: 嗯。
0: 哎呀，群众今年就要种我那刘麦种。
2: 叫刘麦种，这个就是好是好，就是群众就是一个反，就是说好是好，产量是好，增产也好，那就是一个价格高，我的价格高，价格高，我的它的性价比高啊，我说呀，哎呀，我的性价比高啊，我说呀，高抗素这个东西确实是不错，在俺这边已经推广开了，就现在在这个档次，其他的底下老叶都发黄了，叶片发了，哎。
0: 它是这高空化的，就是从底下叶子到上面都是青拉杆的，它拉枝层也比较厚，那个枝子啊，那个枝那个麦网啊，哎呦都翻出韧一揉一剥，哎呦那个麦子薄得很。
1: 籽粒饱满。
0: 这是我连续种3年了，确实是个好东西。
1: 你在小麦上用几次？
0: 用3次，对，头一次就是在小麦的这个三月中旬放在维护病，按50克打的。
1: 嗯。
0: 然后俺那个湖南就是通过那个就是在4月。 10号前后，正好呢是小麦呢，见黄打药呀。那我是按100毫升，100毫升打了以后7至10天，以后呢，前3年我又按100毫升打的，连续打3次。
1: 嗯。
0: 小麦长势现在喜人，照片发他们看，哎呀，明显的不一样。
1: 嗯。
0: 那非常明显，高抗素是很大的关系。如果打不打话，你看他们现在搁我那个地路边一个路洞一个路西的，路西的就是这个打抗素的路洞里就是没打。 哎呀，他那个倒的现在都多了呢，我西边是一捆都没倒，那不是铺个瓜的，真是一捆都没倒，除你分捏多，我当时我想那个四月十五号种，我想都不得分捏嘞，打了这个是三月中打这个高抗素以后，俺打了哎呦，先分捏的，先抽一抽，过了年正好一开春，过了年就是打点那个小麦维护病的那个三月中旬，哎呀就跟原地了，都分笼了，
1: 哦，
0: 哎，就分笼了，
1: 你看。 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前期用了高抗素促根促分叶，中期用了高抗素强壮筋杆，后期用了高抗素可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纤粒重。有人问高抗素这一瓶打多少亩地？您如果打60克的话，这一瓶能够打16亩地到17亩地啊。嗯，这个一瓶的一瓶盖拿过来，您可以当一个量杯吧。如果倒满的话是25克。 倒满的话是25克，如果我们在任何作物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大田作物在苗期的时候达到50克就行了，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60到80克，在后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80到100克。你也可以把它和磷酸二氢钾加在一起用，这两瓶啊，您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在一起使用啊。所以它们都是叶面喷施的，你也可以单独试一试这个高抗素衣甲的效果究竟如何。 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半信半疑的，那就少拍一点，哪怕拍2赠1。如果你拍2瓶，一瓶是120，两瓶是240，240拿到3瓶，每瓶划到80块钱。如果你今天拍一箱，如果拍一箱的话，我们本来这一箱15瓶是赠送9瓶的，但鉴于它正好15瓶是一箱，我们又赠追加一瓶，就是买一箱。 赠10瓶10全10美的大红瓶，如果你买一箱的话，15瓶高抗素加赠送的10瓶高抗素衣甲，这样就划到每瓶是72块钱，啊，一瓶72块钱，而且它能打16亩地，每亩打60克，能打16亩地到17亩地，所以每亩地4块来钱，大家可以试一试效果。 如果觉得效果好，性价比高，您可以继续回购；如果您觉得性价比不高，那你就可以不必再进行使用。高抗素在网上可以查到，嫡母高抗素有它的商标，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找一找，然后呢，用到田间试一试。高抗素叶面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促灌浆，防早衰，提升纤粒重。那么这个高抗素。

0: 还可以解决一些难题，比如说我们一年四季都要打除草剂，如果打除草剂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叶子皱缩扭曲啊，这个叶片上有灼伤斑，你也可以用高抗素来解要害，解要害，缓解涝害、自害和冻害，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当然你解除除草剂要害的时候，能把它和庇护加在一起，或者是云台素内酯加在一起，这样哥俩搭配效果翻倍。那么云台素内酯它没有任何营养，它只是内源调节，而高抗素全面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好嘞，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啊，感谢各位的信任。我不要赠红瓶，我还是要赠高抗素。那今天因为这个已经上了链接了，您可以试试大红瓶的效果，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同样的产品，它里面只是增强了这个钾元素的含量，其实您没必要这么排斥新产品，这个新产品是因为没有上市呢，所以可以在这里连买带赠送啊，让大家试一试，如果一旦上市了，正规销售了，它就不能采取这种赠送的方式了，是不是马老师啊？
1: 是的。因为什么呢，这个高抗素一甲呢是迪某公司呢一个新款产品，它在高抗素基础上呢就增加了钾的元素，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活动呢就让更多的种田大户以及农民朋友来帮我们验证一下高抗素一甲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做了一波福利，那么今天晚上呢这福利其实优惠很大，尤其整箱呢公司只给十个名额，那么目前我刚刚看了一下已经八个名额了，现在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也就是说买一箱赠送十瓶，那你像1800，是25瓶是吧？
0: 我没搞懂，你能看到那个数据了是吗？
1: 对，能看到数据的，数据能看到，
0: 你是说什么？现在十箱还有几箱？
1: 还有两箱，还有最后两箱。如果是种田大户，我建议大家尽快下单，因为什么呢？这波福利是公司给的。为什么呢？就让更多的种田大户及农民朋友来帮我们验证一下高抗素一甲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那么高抗素一甲呢，一旦上市过以后，它一瓶价格就是120块钱，张老师。
0: 好的，我们说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是看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是不是？我们前期你说这个分叶不足呀，这个苗子浆苗不长呀，哎，你打上去前期打促根促分叶，那你中期打强壮茎秆提高抗逆，你后期防早衰促灌浆。一位种田大户也是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他说高抗素太好了，我是大肚包打的，他有的时候买一箱他都不舍得用，他是出现除草剂要害的时候他才用，他把它当做一个好东西，平时不舍得用。但是说我们说今年粮价不景气，咱们该省的要省，但是该花的一定要花。我们到了后期了，我们最怕的是防早衰，我们最怕的是早衰，所以我们要通过叶面补肥、根外追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而且这个高抗素这么一瓶1000克，它还能拌小麦种，就这1000克兑10斤水，你能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所以它拌小麦种性价比还挺高的。1000克这一瓶能够加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抗逆保苗啊！所以抗逆保苗根系好，请您详细做比较啊！好嘞，这个跟种田大户说高抗素太好了，我是大肚包打的，你正常使用就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加上就行了。咱们不管是大田作物还是瓜果蔬菜，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个60到80克，后期加到80到100克。我曾经在于宗贵老师家里看到于宗贵老师做实验，他把它用在那个毛豆上，那个毛豆啊打了高抗素之后，他剥开他的米子，那里面的白衣子都特别厚，吃起来口感就很好，所以瓜果蔬菜大家都可以试上一试啊。好这个我们这边啊，我们说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刚才建议大家呀，您可以去市场上买一些正宗的磷酸二氢钾，但是农民朋友辨别不了，鱼龙混杂呀，有便宜的有贵的，让人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我们这里给大家推荐的产品，第一一定是正规公司的，第二一定是有登记证号的，你在网络上是能查到的，它上面写的有这个国家农业部备案号是多少，产品标准证号，还有商标注册证号，这三个证号必须要齐全，跟我们农村广播 做广告，他一定是正规公司，他要提供一系列的这个可能就是正规的公司的一个程序啊。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搜高抗素，看一看他的农业部的备案号、产品标准证号和商标注册证号啊，三证要齐全，效果要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啊。好嘞，我的事情我做主说，我刚才下了一箱，我没有用过，对院面肥对叶面真的有用吗？其实刚才一个种田大户，您可以关注一下他，他也是安徽歙县的一位种田大户，他就是买一箱高抗素，平时都不舍得用，用在关键的地方用，有用没有用，第一他是正规公司的，有用没有用您自己做比较呀，对吧？你这一箱1800，如果您觉得效果不好，您到时候也可以跟马老师说一说啊，我打了不好我就退吧，是不是？那我们建议大家自己做比较啊，就是我们来听一听，就是打过以后到底怎么样看对比呢？我们来听一听蚌埠年玉良老师在去年的3月27号，因为去年呢是对小麦来说是干旱的一年啊，长这个特别干旱，那这种情况下他用了这个高抗素，你看他是怎么观察的。好，我们来听一听。
2: 旱情自从播种到现在都一直的干旱
0: 啊，旱情严重。
2: 我的小麦种播种的时候用了高抗素半种，
0: 嗯，
2: 出的时候就是苗齐苗壮，叶片非常、
0: 嗯、
2: 非常的浓绿，在小麦的温控病上面又加了高抗素，叶片宽厚浓绿，茎秆粗壮，直挺挺的站着，没有倒伏的像那叶片下垂的一样现象
0: 啊，没有倒伏的迹象，没有下垂的症状是吧？
2: 对，叶片没有下垂的症状，
0: 好，
2: 叶片都是上挺，叶片非常浓绿，
0: 这是打过高抗素的直观的效果是吗？
2: 对，这个高抗素用不要考虑到事实效果不事实效果，因为已经我用了有2-3年的时间了，是值得信任的产品了、
0: 好的，你已经用过2年了，在什么作物上使用过？
2: 在花生、玉米都用过，在玉米上用的时候也是苗齐用一次，大喇叭口用一次，关键时候用一次，临到售货的时候还是赶紧止黄。
0: 嗯，您是用您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你
2: 对，这是我亲身经历。
0: 嗯，您是不是2年前第一次用的时候，你也是有点忐忑？
2: 对对对，2年前第一次是用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留半脚不用，何况那留的半脚的没用的是，产粮食就是不一样，长势不一样，产量也都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0: 嗯，产量上也有差别，是不是啊？
2: 对。
0: 您在这个
2: 抗涝抗旱方面都有差别。
0: 抗旱，您是说小麦去年秋季你是用高抗素拌的种，然后防蚊枯病的时候加了一遍高抗素，你后期这个防赤霉病的时候再加是吗？
2: 防止赤霉病也要加。
0: 也要加，后期还有干热风呢，对不对啊？
2: 对，也有干热风还要加。
0: 人家有人说我用磷酸二氢钾用到200到300克，不加高抗素可行嘞？
2: 不行，高抗素是高抗素，二氢钾是二氢钾，它两个不是一码事。二氢钾它只是磷和钾，
0: 嗯，
2: 高抗素它是多种元素，大量元素，它是锌、锰、硼它都有。
0: 啊，哎，锌就是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也都有是吧？嗯，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你现在就一亩地用100克磷酸二氢钾也得2块多钱，而高抗素它的营养更全面啊，这个所以它既有大量元素又有中微量元素，它不仅仅有磷和钾，它还有大量元素和中微量元素，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以及这个高抗因子，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对我来说农民看天种田真的很不容易，今年粮食价格又不尽如人意，我们推荐产品一定要良心推荐，不能坑农害农啊，坑农害农天理不容，所以我们向大家推荐的产品第一是正规公司的，它一定要有它的瓶盖上，大家凭这个瓶的这个瓶子上标注有国家农业部的备案号、产品标准证号、商标注册证号，这就证明它是一个正规的产品。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它的完整的一个这个完整的商标注册各个信息。那么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做对比、做观察。那我们推荐的产品如果效果不好、性价比不高，那真是啪啪打脸呢。你怎么样让农民朋友信任你？你如果推荐假冒伪劣的商品，那不是坑农害农、天理不容吗？所以对于产品我们也做了跟踪。我在3年前就跟踪了高抗素，在水稻上、在小麦上、在玉米上， 做了跟踪。那其实呢，高考。

0: 上素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瓜果蔬菜用了它提升品质和口感。这位种植大户啊，是种田大户，他说油菜打除草剂中毒了，用高抗素打两次完全恢复啊。这个我的事情我做主，他说我刚才下了一伤，我没有用过，对叶面真的有用吗？你不能把它想得太神奇。我说叶面肥，所有的叶面肥它都没有什么叫这，它没有神奇的作用啊，你不要把它想得太神奇，它就是根外追肥，叶面补肥啊。这个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大田作物需要叶面肥啊，瓜果蔬菜需要叶面肥啊。我们叶面肥前期使用促根促分叶，中期使用啊能够强壮茎秆提高抗逆，后期那就是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你不能把它想象的有多大的作用，多神奇的作用，但是种庄稼真的少不了叶面肥。还有它还可以拌种，能够让小麦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还有它能够缓解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冬天在小麦油菜上用了它防寒、防低温寒潮，夏天哎提高抗高温热害的能力啊，春天它能够防倒春寒，五月份它能够防干热风，九月份甚至它还可以防寒露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刚才有人说哟，我怕秋分不出头，我想早一点，你就用叶面肥加调节剂，用高抗素加庇护，让它早出穗出奇穗，是不是马老师？
1: 是的。尤其呢今年的温度，大家看一下天气预报啊，相比较去年同时期温度降了3到4度，那么目前呢温度是28到30度，但是五天以后大家看一下温度，基本上都在26度25度。那么26度25度呢，它的温度相比较每年它偏低，但是呢它会影响水稻的一个灌浆。如果后期寒露风来得早，那么呢我们的水稻呢产量就会有所下降。但是高抗素如果这时候每亩用60到80克，它第一个可以加速它的灌浆速度，尤其水稻刚破口的还没有抽穗的，你喷施高抗素过以后是吧，3到5天它可以全部穗子抽齐，而且穗子出来过以后比较大。所以我希望农民朋友呢，就是说今年的天气是吧，后期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只有通过喷施叶面肥来加速它的灌浆速度。尤其有的农民朋友呢，一般他喜欢使用什么磷酸阿金钾，但是呢磷酸阿金钾如果这时候用100克，那么它的效果呢是不够明显。如果你用了200克，那每亩的成本呢可能也会要4块多钱。所以说与其花4块多钱喷施磷酸阿金钾，那么我们不如花4块多钱或者是5块钱，我们用来喷施高抗素。因为高抗素喷过以后呢，它速度灌浆速度可以加速，那么同时呢它的收获的时候呢，它的籽粒比较饱满，大小比较均匀，尤其呢它可以提高后期的一个出米率。张老师，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高抗素营养更全面，大家试试看。我的事情我做主，说我的水稻现在抽穗30%可以打吗？我是建议呢，你就是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需要单独打呢，马老师？
1: 是这样的，高抗素呢一般我们不建议单独打。你比如说我们在水稻在破口前，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结合防虫治病，这样呢省工省时。什么时候我们高抗素单独使用呢？比如说你现在你呢就是说水稻呢这时候呢已经抽齐穗了，那么我想让它尽快的灌浆，那么这时候呢我可以单独使用。或者呢后期我们还要防止倒肥时，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再加一点西林比亚酮，然后呢每亩再配合60到80克的一个高抗素使用，这样呢第一个加速它的灌浆速度，同时呢可以监制倒肥时。那么我们河六有个种田大户，他自己呢是4000亩的水稻，每一年他都会在9月20号打一次这个高抗素，这是他多年以来的经验。哎，后来我就问他了，哎，我为什么说你早期不用高抗素啊，后期用呢？他说马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后期呢我用过以后，第一个呢它可以加速它的灌浆速度，第二个呢如果我的这个水稻缺肥了，打过以后呢它不会脱肥，再其次呢后期呢我的籽粒比较好看，因为每年九月二十号左右呢它要防止一次倒肥施，如果你不防止倒肥施的话它心里不放心，所以说呢每年它基本上都在9月20号左右打一次高抗素。所以为这个种田大户点赞，张老师。
0: 好嘞，所以我的事情我做主，我们建议大家你。

0: 如果你我不知道你的水稻你后期要不要打药了，比如说稻飞虱达标还是要进行防治，如果你齐穗了，我们建议还要巩固一下穗期病害，还要这个把稻飞虱的药再加上，所以您最好是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加上，你到后期可以用60到80克，也可以用到80到100克，甚至你可以把它俩混着使用，就比如说这个加40克，这个加40克，甚至也可以把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这样都是可以混用的啊。所以这个叶面肥呢，高抗素它的保质期是3年，你不打开瓶盖啊，这个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它保质期是3年，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小麦、水稻、大豆、花生、拌种你也可以用高抗素啊，用绿瓶来进行拌种啊，绿瓶来进行拌种，它也可以叶面喷湿，它也可以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今天你要是半信半疑的话，那就想试上一试，那就买两瓶赠一瓶，总共是240块钱，每瓶划到80。如果呢您是一个种植大户，想购买一箱的话，哎，能够本来是买5赠3，买10赠6，买15瓶是赠9瓶的，正好15瓶是一箱。那么今天买一箱的话，我们会多赠一瓶大红瓶啊，那就是买一箱的话，每瓶才划连买带赠，每瓶划到72块钱，72块钱每亩地打60克的话，能够打16亩地到17亩地啊，所以它的性价比每亩地4块多钱，它比打单打磷酸二氢钾，它的营养更全面，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买一箱更划算。如果您是一个种植大户，保质期是3年，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瓜果蔬菜、大田作物，什么大豆、花生、玉米、芝麻、水稻、小麦、油菜，大家都可以用上高抗素，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希望我推荐的产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效果啊！我再次要提醒大家，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所以你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叶面肥，对吧？你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叶面肥，它里面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但是它里面有氮磷钾大量元素，又有中微量元素，有螯合肽的腐殖酸，还有高抗因子啊。如果用它拌种的话，早出苗、出奇苗、促根壮苗啊。所以我们其实作物播种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出苗不齐，缺苗断垄，所以用这样的给这个，当然它不是杀菌种一剂，它也不是杀虫种一剂，它是叶面肥，它是促根壮苗的，让苗子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所以我们用了它以后，能让小麦一波全苗啊，为小麦的高产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是不是马老师？
1: 是的。刚刚我说了嘛，今年的这个温度呢，相比较去年同时期低3到4度，那么温度降低了，那么尤其针对晚播的这个水稻，尤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其穗的，那么大家观察一下哈，今年的出穗和每年不一样，今年的出穗是吧，不整齐，也就是说有的已经破口了，有的已经漏穗了，有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鼓泡，那么像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你用一次高抗素，就每亩呢用到60到80克，再加上云胎素内酯15克，你用过以后，基本上3到5天，它的穗子呢会全部抽齐，而且穗子出来过以后呢，因为高抗素喷过以后，它的营养比较丰富，它的穗子出来也比较大，所以建议农民朋友呢，针对今年的低温，那我们还是用一次高抗素，但是高抗素用过以后是吧？我们在收获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观察一下，首先观察它的籽粒大小绝对是均匀的，第二个呢，色泽也比较光亮，同时提高它的一个出米率。那么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说的再好不算好，希望农民朋友呢验证。
0: 就是你自己在喷的时候，同样一个品种，同样在一块田里，你留一个边角不要喷，或者一半喷一半不喷，你得做出观察和比较，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性价比。刚才有听众分享反馈说，打过以后叶子宽厚浓绿，茎杆粗壮啊，叶片坚挺，叶片坚挺。这位听众他说，因为我水稻现在出穗太慢了，温度半个月都不高，他想单打一次，自己有飞机，就刚才这个下单一箱的朋友，他现在他是说他的水稻现在出穗太慢了， 因为这个温度这个半个月都不高，他想让他抽穗快一点，他想单打一次，他配什么打更适合呢？
1: 可以可以，这位种田大户呢，跟我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因为今年的水稻抽穗跟每年不一样，抽穗相当不整齐，有的呢刚刚鼓泡，有的呢破壳，有的呢出一点穗子，说今年抽穗很不
0: 整齐。你现在就告诉他要不要喷，喷多少克？
1: 哦，像这种情况，我建议用到80克，另外呢再加上云南柱内酯15克，这样喷过以后几天，基本上穗子全部抽齐，而且穗子出来过以后，它穗子比较大。
0: 嗯嗯，好，你可以用到80克的高抗素，加上云台素内酯，加个多少毫？10毫升啊？
1: 加15克，十五克
0: 啊，加上云台素内酯15克，你或者也可以用庇护，你要不嫌贵的话，庇护是个好东西，但庇护价格也贵啊，您做个对比啊。这位种植大户，您既然下单一箱了，你要做个对比啊，就是看一看效果性价比高不高啊、一瓶半麦种能拌多少斤啊，一克拌一斤，这一瓶1000克，你兑10斤水能拌1000斤啊，你拌1000斤，如果说你拌500斤，那就倒一半呗啊，就一克一斤，一克拌一斤种子，我们建议呢，这1000克兑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但是声明一下，它是早出苗、初期苗、初壮苗、抗逆保苗的，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您可以和杀菌杀虫剂混在一起用啊。好嘞，感谢追梦人已经下单啊，也希望我的事情我做主，您做好对比观察。稻花香说一瓶打多少亩？一瓶如果你打60克，它能打16亩多地啊，16亩多地，一瓶60克。啊，能打16亩地到17亩地。如果你这个，比如说我小麦呀、油菜呀，苗期喷，你喷50克就行了。如果喷50克，这一瓶能打20亩地；如果喷60克，这一亩地能这一瓶；如果喷50克，这一瓶能打20亩地；如果喷60克，这一瓶能打16亩多地啊。就是，我说清楚了吧？但是到了后期，你要想让它，哎呀，你这个叶面长得不好。这个水稻的上三片功能叶叶子发黄了，你这个棒三叶水玉米的棒三叶也发黄了，咱们可能要用到80到100克了啊，用到80到100克了啊，这个正常使用60到80克，后期当它的生物量长大了，它的叶面积增加了，叶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到80到100克，是不是马老师？
1: 嗯，是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水稻前期呢用50克，它可以起到促根壮苗，然后呢根系发达，茎秆粗壮，那么一般你像各种作物到中后期过以后，那么这时候呢需要大量的营养，
0: 嗯，
1: 尤其像水稻，那么后期呢它每亩用到80到100克，它的就是灌浆的速度呢会增加，同时呢后期的籽粒比较饱满，尤其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当如果每亩高抗素用到80到100克的时候，3天你首先看一下它的茎秆是吧，它很就像芦苇一样、是吧，又粗又壮，再其次呢它的弹性比较好，茎秆粗壮了，弹性好了，那么抗倒伏能力呢也就无形当中就增强了。张老师，
0: 好的，这个有听众问，这个它是370亩地一箱够用吗？370亩地，我刚才给您算的就是如果60克的话，连买带送，一亩地打60克的话，你能够打414亩地，如果你打80克的话呢，你就可以打到313亩地。但是我希望你能分出来，这个几十亩地能够打其他的东西，做个比较好不好？你不要全部都打，留一半打其他的，你手里有什么叶面肥你试一下可以吗？马老师让他做个对比。
1: 可以可以，就是目前呢就是你370亩地，你可以打310亩地，然后那另外60亩呢你不要打，或者你打其他的，然后做个对比。
0: 对，你要么那么60亩地，要么不打，要么和其他农药做对比，咱这个钱花的不能叫他花的冤枉，性价比高不高，有没有效果，能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把叶面肥想得太神奇，哎呦，我能打过以后第二天能够这个立马能够，这好像就是立马就变了样啊，不是这样的啊，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是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所以这位听众，我是建议他留60亩地，可以去打其他的，或者不打，一遍做个对比的观察。观察哪些细节呢？是叶片啊，叶片还有它的穗子，是不是马老师？
1: 是的，这个种田大户呢，就是我建议你，你打个310亩地，然后呢，剩个60亩地不要打，或者打其他的叶面肥。那么首先你打过以后3到5天，你观察一下，第一个呢，它抽穗比较整齐了；第二个呢，它的建叶呢比较坚挺了。

0: 其实呢，它的茎芽呢比较粗壮了。那么是第一，第二个呢，尤其到收获的时候，你再观察一下，就说打过高抗素的，你看一下它籽粒大小是均匀的哈，没有大的大，小的小，就是每个籽粒都比较均匀。同时呢，你收获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也比较光亮。就是在这两方面，你重点观察一下。
1: 好，一生何求问，200亩要买多少瓶？你要是如果有200亩地的话，你下单一箱；如果下单一箱的话，是1800元，总共是15瓶的高抗素，再加上10瓶的大红瓶，总共是1800元，25瓶拿回家。每瓶都是1000克的。你这样的话，连买带送25瓶，如果每亩地打60克，你能打414亩地。你可以在小麦上再继续用啊，啊，水稻上，比如说现在你在水稻上，在玉米上，你可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你在小麦田春季使用，拔节前后啊，防蚊枯病的时候再加上它，强壮茎杆，让这个叶色浓绿厚实啊，这个茎杆更健壮。我觉得你可以拍一箱试试看，拍一箱试试看。马老师，您的建议呢？
0: 拍200亩地的话，那么我们建议拍一箱，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高抗素一甲，就是马上不要上市了嘛，就是公司呢为了让更多的种田大户来帮我们验证一下高抗素一甲在水稻呀，在大豆上使用效果，所以说公司今天拿出了这波福利。
1: 因为这个红瓶还没有上市，一旦上市了，我们可能这样一个销售的模式可能就要取消了，就要下架了啊。所以这个高抗素一甲是跟高抗素同一个公司，它生产的是增加了钾元素的含量。钾元素的含量，因为钾肥呢是用来壮杆的，特别我们到了作物的后期，它也需要补充钾肥啊，中期后期都需要补钾肥，希望大家用上一用这个高抗素，是他们出的新产品啊。这个花开富贵说，水稻花落完钾肥还能打吗？水稻花落完，你叶面喷钾肥呀，花落完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建议补氯化钾了，你就拔节的时候补氯化钾，让它长杆儿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建议叶面补钾，什么高抗素里面，它还有高抗素一甲里面，它们都是里面含有钾啊、嗯。希望大家在后期用好高抗素和高抗素一甲。所以一生何求？如果你买一箱的话，每亩地打60克，它能够打414亩地，每亩地才4块多钱。你现在买正宗的磷酸二氢钾，你打100克也得2块多钱吧，马老师？
0: 是的，磷酸二氢钾呢，目前呢就是普通的磷酸二氢钾100克都在2块多钱。那么这时候呢，水稻在中后期，这是需要营养的时候。如果你打磷酸二氢钾100克，可能量不够；如果你打到200克，那么一亩地的成本呢也在4块多钱。如果花4块多钱，那么你再用一下高抗素，你再对比一下，那效果就明显的不一样。
1: 嗯。好的，高抗素这个绿瓶和红瓶啊，大家记住，绿瓶可以拌种啊。你这个春这个秋播作物小麦，你可以这一瓶1000克，一克能拌1斤种子；这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这一瓶1000克用前摇一摇，加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啊。1000克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加10斤水啊。好嘞，希望大家做一个对比啊。今天买2赠1，买2瓶是240，加赠一瓶，每瓶划到80块钱。如果买一箱，连买带赠啊，再多增加一瓶的话，每瓶是72块钱。72块钱，我们如果打60克的话，每亩地的这个成本是4块多钱啊。好嘞，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正规的产品让大家去使用。当然效果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您自己做好认真的对比啊。那我们这里面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啊，大家放心使用。一定要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高抗素的国家农业部的备案号、产品的标准证号，还有这个商标的注册证号。啊，都是有据可查，大家可以到网络上搜一下高抗素。今年是高抗素上市的第8个年头，一个产品，能走多远，要看它有没有核心技术，啊，能得到市场多大的认可，要看它能不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啊。所以希望大家认准高抗嫡母高抗素，认准高抗素，认准嫡母高抗素啊。大田作物瓜果蔬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做好比较和观察，也希望高抗素给大家的农业生产带去一些帮助。我再次提醒大家，就是 叶面肥，所有的叶面肥都不是万能的，但是庄稼缺了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咱们放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请您在第一时间用上高抗素。除草剂要害发生严重，您可以用到80到100克，加上庇护或者加上云台素内酯，效果会更好，在解除除草剂要害方面。好嘞，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请大家需要的话抓紧下单。我们今天种植大户，但凡有200亩以上，我都建议您下单一箱，因为水稻、玉米可以用，马上秋播作物。油菜小麦也可以用啊，叶面肥真是少不了啊，请大家选好适合您的叶面肥，算一算性价比，划算不划算。好，谢谢马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马老师。
0: 好的，再见。
1: 好嘞，请大家做好比较，50亩水稻要买几瓶啊，因为这一瓶不是能打16亩吗，你买五赠一，买五啊，这是买二赠一，你这两瓶能打多少？这一瓶能打16亩，三瓶能打将近五十亩，好吧？你买三瓶差不多，买三瓶，你留个5亩地、10亩地打其他的叶面肥做比较，或者不打，咱这个钱花的值不值，效果好不好？你就是买二赠一吧，240块钱买三瓶啊，这一瓶每亩打60克，能打多少？能打多少？能打16亩地啊。三瓶呢，那就是能打48亩地，剩下几亩地用用不用，或者是用其他的产品做比较做观察，如果是性价比不高，看不出明显的效果，咱就可以不用，好不好啊？50亩先买二赠一吧，买二赠一好不好？就是打一次，你50亩打一次，如果你要是相信的话，买五赠一啊，买五赠三，那买五瓶的话，那120买五瓶是600块钱，600块钱能拿到8大瓶，每瓶都是1000克，好吗？你要是半信半疑，就先买二赠一，如果放心的话，就买五赠三。70亩水稻拍多少瓶高抗素？70亩我建议，因为你水稻到现在到最后了，你也只能打一次了，对不对？你小麦上我们建议能打两次。小麦上的效果，因为经过了8年的试验示范了，一个产品如果它在农村广播做广告，它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效果，在这做广告没有意义啊。它一定是好产品，它才有做广告广而告之的意义，因为能让大家看到效果回头购买，好不好？我建议，如果你70亩的话，就买五赠三啊。怀远的店在哪里？在大西门，在大西门，你知道怀远有个大西门吗？是大西门吧？啊，高抗素和美洲象哪个好？它里面的核心技术不一样，不能比。你可以磷酸二氢钾这个厂的和那个厂的磷酸二氢钾和磷酸二氢钾比，美洲象里面的核心技术是有机矿化技术，高抗素里面的核心技术是高抗因子。所以我觉得不能比啊，您可以自己做对比，反正看看哪个效果好。在美洲星方面，抗逆免疫方面效果突出，而高抗素补充营养更全面啊，补充营养更全面，它的高抗因子有它的时效，所以我这两个不能比哈，因为它的核心技术不一样。你要说，哎呀，国光牌的磷酸二氢钾和辉龙的磷酸二氢钾，哪个性价比高？你可以做比较，对不对？那这个不好比，您自己比吧。您觉得哪个好，哪个就是真正的好。每个人不一样。老西门啊，不是大西门，是老西门，在怀远的老西门去找一找，看一看。如果第一次用的话，就小面积的先试用，好吧？效果好了，你再继续扩大购买啊。好呀。今天我们就到这了，各位，我今天出了一天差也挺累的了。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我推荐产品，我希望我是慎而又慎，我生怕它效果不好，我生怕农民花这个钱花的不值，那我真是啪啪打脸，我真的是觉得会很愧疚。所以对这个产品我也进行了跟踪，美洲星跟踪的时间就更长了，对不对？只要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都值得大家去选择。当然，我也希望您选择更适合您的、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啊。好，请大家做好比较吧。您看到的好就是真的好，你要看到性价比不高，下次就不要再购买。好嘞，谢谢各位的信任。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朋友请给我们点点赞。今天我可能要赞 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在明天中午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中午要向大家推荐小麦品种，但我要告诉大家，没有实权。

0: 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你也不要想又抗病又抗倒，又想产量又想抗腻啊！十全十美的品种真的不好找，总是能找到它的不足之处啊。你比如说半冬性小麦品种，哎，它可能是高杆赤霉病或者杆赤霉病，所以我们不建议半冬性小麦品种跨过淮河往淮河以南去进行种植。有的吧，这个产量高的它可能不抗倒啊，有的呢它可能不抗病。所以希望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能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们有缺点不掩盖，有优点不渲染啊，告诉大家怎么样两种良法相配套，好不好？谢谢各位的信任，谢谢大家的陪伴，希望大家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好，郑大叔农说又下播了，我刚从上一个直播下来的，上一个直播是谁呀？只要能学到科学种田的技术，您都可以在每个直播间里去学一学。我今天要下播了，今天我出了一天差，我很累，我坐车我也累，我的腰也酸啊，背也疼。好，谢谢郑大叔农，咱们明天中午继续相约，好不好？水稻破口期能打丙流菌做雾作醇吗？你要看有没有登记啊，有的丙流菌做登记，有的没有登记啊。这是水稻破口期，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谨慎一些，选择登记的药剂，好吗？那就拿滴稳、艾苗你不管用啊，啊阿米妙收，阿米妙收你不能行啊。啊，阳彩你不能用啊，那个丙流菌做雾作醇你要选择登记在水稻上的，好吗？按照登记的剂量来进行使用啊。如果是新产品您可以试用一下，好不好？试用一下啊。好嘞，有缘明天再见，一定要点个关注，点不了关注咱见不了面儿啊。这个网络就像一个大海一样啊，飘着飘着就找不着人了，一定要点个关注，我们明天有缘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今天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有需要下单的抓紧下单，好不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节目再见。
1: 摩擦感，晨起的时候关节就会僵硬， X 线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你的关节间隙变窄甚至是消失等等啊。最常见于像膝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呢，像骨关节炎啊，这个病呢是在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超过了 50%。怎么去判断啊？你的这个滑液过少，比如说晨起的时候膝关节啊屈伸卡顿僵硬，上下十级台阶之后会出现刺痛啊，包括就是不借助手臂支撑难以屈膝至大腿与小腿夹角小于90度，那么就有可能是你的滑液过少，可以进一步的就医确认啊。那么其实呢，这个膝关节的滑液呢过少不好，但也不是过多啊就越多越好，因为长期的积液可以会导致像这个滑膜炎性的增生啊，包括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啊，韧带撕裂呀，这样的一些膝关节的急性创伤，还有痛风性的关节炎、感染性或者是化脓性的关节炎等等。在我们的年轻人、运动员、高尿酸人群、糖尿病患者还有免疫力低下等人群当中，它也是高发的，所以过多不好，过少也不好，这个大家注意了。我们有一些动作啊，刚才说可以教大家去滋养你的膝盖啊，怎么去滋养呢？比如说通过站立啊，然后呢就是抬后脚跟这样的动作，增加膝关节周围及下肢的肌肉力量，去保持到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去减少到关节的磨损。还有啊，有一些人可以通过这个八段锦啊、太极拳呐、这样的一些运动，去维持到啊我们关节内正常的压力的负重啊，刺激到关节滑液的生成。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啊锻炼的方式。第三种呢，就是在没有负重的状态下反复关节运动，比如说啊，我们去做这个就是锻炼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教练会告诉你啊，去靠墙微蹲，越来越难受，但是它对于你的膝关节真的是有帮助的啊。站立，然后背部贴墙，双足距墙大概30厘米，去缓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不超过脚尖，每次保持30秒，练5次，每次之间去休息1分钟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可以呢，就是坐在床边啊，双腿交替，前后自 自由摆动啊，就是觉得刚才我教的这个方法累了，你坐在床边这样自由摆动，在摆动小腿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关节囊会反复的伸缩，刺激到囊内的这个滑膜细胞分泌出更多的滑液，也是可以增加。

0: 加到关节的润滑度的啊，这个会降低到你和预防到你膝关节的疼痛、磨损这样的一些发生率。所以膝关节要保护好，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到中老年、老年之后，可能有的人就会出现磨损过大啊，甚至有的是需要去换这个关节，就比较痛苦了啊。那么还有呢，生活当中有许多被忽视的习惯，也正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膝关节啊。像这个不良的姿势啊，就是站姿、坐姿，我们都要坐正坐好。那鞋子不合脚也是有的，还有久坐、一直坐啊，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膝关节的稳定性。不恰当的就是不当的饮食习惯，像高糖、高脂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也不好啊。喝水少也不好，超重、超胖。啊，激素有变化，特别是女性更年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这个都会加速到关节的变化。还有旧伤未愈，就是你既往的这个膝盖损伤，即使看起来痊愈了，其实一旦受伤了，它都会留下隐患，增强就是增加到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的风险。第九呢，就是过度运动，运动是好事儿，但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啊，千万不要过度运动。像有的马拉松、半马，这个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啊，大家都是要注意的。还有缺乏这个拉伸，因为你的肌肉是会紧张的，增加到膝盖的压力，引起这种疼痛和受伤。所以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啊，如果说大家作为有心人，都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去减少到我们这个关节的受损，可以用我们刚才一些好的办法刺激到你关节液的生成。好了，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明喜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身体发出的求救暗号，常见肿瘤早期的征兆识别。先请王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王主任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主任今天呢也是从这个蚌埠远道而来啊，跟我们去分享到肿瘤早期的一些识别的征兆。那作为天天跟肿瘤打交道的临床医生，您觉得老百姓对这个早期信号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2: 好的，那么这里存在两个误区。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老百姓认为啊，这种癌症的早期一定会有明显的信号。那么其实很多肿瘤真正的早期是没有明确的信号的，那么甚至体感完全正常，所以说平时老百姓嘴里说的不痛不痒能吃能喝就不等于我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正好相反，就是出现一个新的信号，马上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比如咳嗽了、胃疼了、乳房的疼痛了等这些症状，那么绝大多数是良性疾病引起的。所以啊，我们讲这些早期信号是教我们大家识别哪些变化值得重视，不能再拖。那么主要是观察这个信号是不是新出现的，还有持续存在的，发生变化了没有。那么或者同时伴有身体的状态的下降，那么即我们说的这种新旧变减。
0: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等会儿我们要讲到的"新旧变减"这个四个字的自查原则啊。那王主任刚刚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老百姓早期对于我们的肿瘤最大的一个误区，要么就是觉得我一点感觉不到啊，我应该有疼痛了才是肿瘤；要么就是有一点小病就在极度的怀疑，说我是不是有什么肿瘤了。所以这个都是走极端。那您也提出了"新旧变减"，新就是新旧的新，旧是长久的旧，变就是变化的变，减就是减少的减。这四个字的自查原则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吗？这四个字里哪个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呢？
2: 好的，那么这也是一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简单的判定的办法。那么第一个心呢，就是以前没有现在出现了，比如我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摸到一个肿块，那么新出现的大便 带血，还有我们形出现的腿咽不顺等。那么灸就是这个症状一直持续存在，那么经过我们吃药了对症治疗不能够好转。那么便就是我们强调的以前有，那么现在出现了变化，比如我们以前有胃病，最近这个通痛的规律变了，那么以前有咳嗽，现在这种咳嗽的性质变了，例如身上长了一个黑痣，那么突然变大了，那么周围变不规则了，颜色变得深了，那么还有日减，主要是我们身体状态在下降，比如，那么我们没有这种刻意的去减肥，却持续的消瘦，食欲明显下降，那么体力也越来越差。那么如果问哪个最容易被糊弄呢？我觉得就是便，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我一直都有这种胃病，应该没有什么事。其实临床上我们特别关注一句话，那么就是我们老毛病出现了新的变化。
0: 就老毛病它不是说一成都不变的，随着你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抵抗力的下降，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世界卫生组织所说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那这个预防和早发现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没有信号就不用查？其实我们想做这样的科普，也是希望大家去学会预防，或者说在早期就去治疗它。您怎么看？
2: 好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统计数据呢，告诉我们，大约40%的癌症与可预防的危险因素是相关的。那么，所谓的预防呢，是尽量让癌症少发生，比如不吸烟、少饮酒、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那么还有接种乙肝疫苗、HPV 疫苗等，另外还有减少职业致癌因素的暴露，那么及时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这属于我们第一道防线。那么另外就是早发现是解决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癌症的早期治疗效果很好的阶段就找到它，那么这就是我们进行这种筛查。所以说一定要记住，我们预防不等于筛查，那么筛查也不等于等症状出现，因为很多癌症的早期是没有信号的，所以像乳腺癌了、宫颈癌了、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呢，我们在适合的人群中呢要做规范的筛查。那么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该预防的尽量不让它发生，那么预防不了的呢，争取在疾病的早期把它找到。
0: 说的非常的实用啊，就是大家应该要知道，它有一些癌症它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长的缓冲期的，比如说这个肠癌可能会有5到10年的时间的发展，所以及早的发现对于后面的治疗甚至是治愈它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有位听众问到说，王教授，我抽烟30年了，最近老咳嗽，但是不严重，就是早上咳几声，老伴催我去查，您说我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小题大做了，需要查吗？
2: 这个要看咳嗽的这种性质了，然后是不是有变化。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平时的咳嗽大家认为是普通的这种感冒，那么大多集中在我们咽喉部位，这种咳嗽呢有时候没有痰，或者是带一点白痰，那么没有全身的这种症状。那么如果咳嗽持续了3周左右还没有明显的改善呢，那很可能是肺部在求救，那么就要及时的找医生进行检查了。
0: 就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就要找医生进行检查啊。还有位听众说，王主任，刚才听到您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要及时的治疗，我们家人查了一下都有，这个东西不疼不痒的，为什么要治疗呢？是一定要去看吗？
2: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目前经过现在循证学的证据呢，实际是和我们的胃癌的这种发病是相关的。那么它是一个诱因，那么我们一定要查到之后呢，用4联抗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药进行治疗，那么治疗过之后呢，大概还要去复测，那么知道幽门螺旋杆菌是呈隐性的。
0: 所以这个也是医生给大家。

0: 一个建议啊。咳嗽，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呼吸系统和头颈部的这个肿瘤问题啊。就我们回到这个咳嗽，因为现在太常见了啊，周围很多人都有咳嗽的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判断普通感冒还是肺在求救？就您刚刚也讲过，持续超过3周这个时间节点，这是有什么依据吗？为什么说一定持续超过了3周就要去看一下了？
1: 那么这要看看这种普通感冒呢，它主要的发生的病变部位呢，在我们咽喉部。那么另外一个就咳嗽，它可能是就是一种干咳，或者是少痰白痰，那么没有全身的这种高热，那么可能合并一些低热。那么普通感冒呢，我们认为就是病毒感染，经过我们的这种积极的抗病毒治疗或者休息治疗后呢，咳嗽症状会逐渐的缓解。那么如果咳嗽持续3周呢，可能就是我们黏膜的损伤，我们要进一步的这种检查。实际这个3周呢，是医生按病程的分类的标准。那么不同这种时长指向不同的这种病因，一般3周之内呢，我们临床上所叫的叫急性咳嗽，那么作为普通的感冒者或者是急性支气管炎患者，那么通常问题不大。那么3到8周呢，是亚急性的这种咳嗽，那么这就提到了这么关键的，你提到的关键的节点。那么最常见的原因是我们感染后的咳嗽，那么感冒好了，但是呢，我们的气道的损伤未完全愈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性的咳嗽，8周以上，病因呢常与感染无关，那么与我们的这种肺部的占位了，还有我们食管的反流了，还有咳嗽变性哮喘了，那么咳嗽会反复，那么并且呢，可能在咳嗽的同时呢，伴有胸闷、气短，甚至痰中带血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了。
0: 好，那有一些人这个声音嘶哑啊，他们会觉得是上火呀，或者是嗓子用多了，特别像我们主持人经常会出现这个声音嘶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情况下要怀疑是跟这个肿瘤是有关系的呢？
1: 好的，那么你说的这个上火呢，实际不是一个医学的这种诊断，而是我们在平时老百姓对一系列炎症了、干燥了或过敏症状的这种笼统的说法。那么短时间的这种声音嘶哑还是非常常见的，就像你说的刚才说的这种感冒了，我们咽喉炎了，我们做老师的经常大声讲话了，那么还有唱歌以后了，我们声带的水肿都可以引起声嘶。那么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持续性的声音的改变，那么或者这种声嘶越来越重，尤其是那些长期吸烟饮酒的人，那么同时会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了，颈部的疙瘩了，痰中的带血了，还有耳后的浅舌疼痛了，那么这就需要到我们耳鼻喉科、胸外科进行检查，排除头颈部的肿瘤、食管癌、肺癌等。所以啊，判断的原则不是声音哑不哑，而是为什么哑，你这个牙持续多久，有没有越来越重，以及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的信号。
0: 就是这个时间时长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信号。那比如说有信号了，痰中带血丝、流鼻血啊，这些出血的信号，那怎么跟干燥上火来区别呢？如果说这个咳嗽有这种情况了，
1: 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一些干燥啦、凉性疾病的出血典型的特征，具有典型的这种特征，那么不用太担心。那么这类出血呢，都由我们黏膜的损伤或物理的刺激引起。那么通常它的出血量少，可以自愈。那么流鼻血是单侧多见，经过我们压迫几分钟之后呢，这个出血能够止住。那么原因多是环境的干燥了、挖鼻孔了，或轻微的碰撞是常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痰中带血丝，作为我们清晨第一口痰带少量鲜红色血丝，那么白天是没有的，那么常见于我们用力挖鼻孔或有这种口咽炎，那么这通常是鼻咽部的毛絮

0: 灰洗、鼻涕肿、带血，那么这是我们临床鼻癌早期的典型的这种信号之一。所以千万别以为这种痰中带血丝或者是鼻出血是因为上火了，而自行口服降火的中药了或者消炎药了，那么这容易掩盖我们真正这种出血的原因。
1: 就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解查明出血的原因之后，要对症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用其他的药去掩盖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医生对于你自己的一些病情的判断。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肿瘤啊。刚您也讲到幽门螺旋杆菌，胃癌早期有什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很多老胃病患者会觉得我这都是老毛病了啊，不当回事儿。那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胃癌也是我们消化系统常见的肿瘤之一。那么胃癌呢，早期实际最容易被忽略的三个信号。那么第一就是我们上腹部的饱胀感，我们在生活中呢叫早饱。那么我例如我们以前吃一碗饭，那么现都感觉正常，那么现在呢吃几口饭就觉得这种胃堵得慌。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持续性的隐痛且规律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胃溃疡是饭后疼痛，那么十二指肠溃疡呢是饥饿时感觉上腹部的疼痛。那么如果这些疼痛变成了持续性的隐痛或钝痛，那么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了。那么另外第三个就是黑便，就是柏油样便。那么大便呢呈亮黑色，像我们铺路沥青一样，那么这也提示我们上消化道的出血。那么千万别当做我们平时吃猪血了啊，或者中药导致的黑便。另外还有这种老胃病患者在我们生活中必须警惕的三个变化。那么第一个就是变药效，我们老胃病患者经常吃乙酸药，像奥美拉唑了。如果你现在吃奥美拉唑是管用的，那么现在吃这个奥美拉唑感觉失效了，或者效果明显变差了，那么这就叫变药效。那么第二个就是变体质，老胃病患者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体重的下降了或贫血了，也应该引起警惕。第三个就是变频率，我们老胃病患者发病胃上腹部不适疼痛的这种发作频率明显增多了，也是一个警惕的一个信号。那么，这种老胃，我们在临床过程中说，这种胃的老毛病治不好不可怕，那么可怕的是老胃病患者出现了新的面孔、新的信号。
1: 就如果出现了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信号，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还有一种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呢，老百姓怎么判断是吃坏了肚子还是肠道预警？因为还有个便血和痔疮出血啊，有的时候大家也不太去分辨啊，这个方面，请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这种现象。我们要吃坏肚子呢，它是有明确的原因的。那么一般呢，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喜欢叫这种急性胃肠炎，它的诱因非常明确。那么可能是因为这种不洁的饮食啦，腹泻腹痛呢，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般1到3天就自愈了。那么大便呢，表现为水样便或稀便，那么常伴有腹部的这种疼痛，但是这个腹部的疼痛之后呢，解过大便之后呢，能够缓解。那么，肠道的预警的一些这种信号呢，包括我们持续大于4周的排便习惯的改变，那么没有明确的诱因，便秘与腹泻交替，大便变细了，伴有里脊厚重，拉过大便之后还是想拉大便。那么，还有就是腹部有明显的这种固定的包块。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痔疮出血和我们，肠道便血如何进行这种鉴别呢？我想主要的是这种血与大便的这种关系。那么痔疮出血呢，血浮于大便的表面，多为这种便后的滴血或喷射状的这种流血。那么血色呢是鲜红，与大便完全分离。我们擦拭。

0: 史上呢有出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这种便血肠道出血呢，是血是混合在我们粪便中的，那么不分层，颜色为暗红、果酱色或黑色便，那么这个大便呢常伴有粘液或脓液。
1: 这个是大便方面的一些变化啊，痔疮啊和我们平常的一些肠道的情况当中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出血状况。我们直播间也是和大家来说一说，热线是0551634588008，大家有今天关于这个肿瘤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王主任进行咨询啊，因为他在各个的全科肿瘤方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研究，而且临床上也会很有经验给大家来去判别遇到了哪些问题啊。我们该不该去医院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包括可以在安徽视讯下载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肿瘤方面的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像这个吞咽困难或者是吃东西有这个梗阻感啊，以前大家可能都不太在意，但这些年会有这个食管癌啊。食管癌它是不是属于这种专属的信号呢？到什么程度必须要去做胃镜？就这个食管癌是跟遗传有关，还是说跟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也请您来说一说。
0: 好的，那么吞咽困难呢？也是一个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的表现。实际吞咽困难呢，它不是食管癌的这种转输信号，但确实是食管癌的一个典型的报警的这种信号。那么在我们诊疗过程中呢，像食管炎了、胃食管反流造成的匣子，那么食管的这种动力的障碍，都可能造成我们吞咽困难或梗阻。那么如何区分是不是像食管癌或者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呢？我想，符合以下特征可以先观察，就是这个吞咽梗阻时有时无，那么可能只在我们情绪紧张或者吃饭太快时出现，那么经过我们放松或打嗝后，这种症状能够缓解，就叫时有时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部位不固定，那么有时候在我们咽喉部，有时候在我们下腹部，我们感觉这种梗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梗阻时候伴有这种泛酸烧心，那么多在我们饭后加重，那么同时有胃食管反流这种症状。我想这几个特征呢，可以先观察。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真性的梗阻，可能是器质性的梗阻，或者是肿瘤引起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梗阻感进行性的加重，我们原来吃硬东西、固体食物时有梗阻感，到我们吃软食，甚至我们喝水时候都有这种，喝汤时候都有梗阻感呢，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部位固定，它不是这种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那么固定的这种梗阻感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另外还有我们伴随的一些这种腹性的症状。那么腹性的症状包括我们体重的明显下降了，或者是我们嗳气时带有这种酸腐味了，这种酸腐味可能就是因为梗阻造成的这种食物的这种储留造成的这种酸腐味。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观察了，我们要及时就医进行胃镜的检查。那么到什么程度必须要做胃镜呢？实际有两个这种维度，第一个就是我们时间的这种指标。如果这种间歇性的梗阻感持续超过2周了，并且调整饮食后呢，或者调整饮食的这种速度后呢，这种梗阻感没有改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一些这种梗阻的性质的一些指标。如果任何一次出现我们对固体食物的这种明确的梗阻感，即吃东西时卡住了，那么需要用水进行冲下去。这就是我们固体食物的这种明确的梗阻感，即使出现一次这样的梗阻感，我们要建议进行胃镜的检查。
1: 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要及时的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

0: 那么再有就是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很多人会觉得瘦了是好事儿啊。就以前我也会觉得，哎，你看我没少吃，但是我要是瘦了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但您也说过，半年掉50%，5%以上，这个就需要去警惕了。这个标准适用于所有人吗？
1: 好的，那么半年掉了5%呢，是临床通用的警戒线，但并不局限于适用于所有的人群。那么需要结合我们患者的这种基础的体重啦和年龄来进行校正。那么为什么这个定这个5%呢？实际医学的依据主要是我们在我们肿瘤营养学中呢，6个月内。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大于5%呢，是我们恶病值前期的临床诊断标准之一。那么它提示我们体内可能存在持续的慢性的消耗，如肿瘤啦、甲亢或这种吸收障碍等疾病。实际它的这种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平衡，因此被广泛用作我们筛查的一个班级点。那么，在我们临床中，这个标准怎么进行校正使用呢？实际对胖人来说，就是 BMI 大于28的这些患者来说呢，标准要收紧。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胖人他的体脂储备多，那么早期消耗不易察觉，那么建议3个月掉3%或半年掉4%就要警惕。那么对于这种瘦人，我们 BMI 小于18.5的这些患者呢，标准要放宽，因为这些患者呢基础储备少，轻微的波动就可能体重就掉了5%，但不代表是恶病质的这种状态。我们建议对这些患者呢要进行动态的观察，下降的趋势是否是呈持续性的，例如连续3个月每个月都下降，而非简单的这种下降的百分比。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种体重的下降呢，还有满足那么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这种不明原因，这个第一个就是非自愿性的，在我们没有刻意的节食、增加运动量或改变饮食习惯的这种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发生，那么像没有这种急性的感染了，严重的腹泻了。或厌食期出现的这种体重的下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些老人大于等于65岁的这些患者，我们知道对于老年人半年掉5%可能太宽松了，因为这种老人的肌肉流失快，更推荐关注1个月内掉2.5%或3个月内掉5%，并结合我们老人的这种握力的下降了，或者是走路变慢了等身体这种功能指标进行综合判断。那么，我想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这种半年掉5%是给医生的一个呼叫器，而不是给患者一个判决书。如果你属于这种胖人了，或者老年人呢，要收紧这个警戒线；那么瘦人呢，要看这种下降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趋势，那么并不是单独的看下降了多少。
0: 它是根据你的标准不同来去制定的。我们再来说乳腺和妇科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您也是乳腺癌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乳腺自检有没有什么用？就怎么摸呀？什么时候摸？摸到比如说有些什么程度了，我就得赶紧去医院了。因为有一些人他很关注，有一些女性，但有一些人可能他肿的都很大了，他还能忍住啊。您在临床上应该也遇到过不少有极端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吧？
1: 对，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可能碰到一些患者，那么乳腺肿块都这个非常大了，甚至表面糜烂了，也不去就医。当然，这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们这种自摸乳腺是有用的，但是呢，也不能够自己给自己诊断，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么我们推荐呢，知情自检，那么提高对乳腺的警觉性，那么及时就医。这个真正的这种触摸乳腺的办法呢，是我们取这种仰卧位，那么平躺，那么肩下呢放一个小枕头，用我们这种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以这种螺旋状从外向内的这种顺序进行 触摸，那么覆盖了我们整个乳房。我们不要用指尖进行这种捏掐。那么触摸的最佳时间呢？如果是处于月经期呢，我们月经后7到10天。那么绝经期的患者呢，基本上是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固定的是每月1天。对于我们在触摸的过程中呢，如果新发了一些这种固定无痛性的这种肿块，甚至有腋窝了、锁骨上的这种疙瘩了，如果是乳头单侧的自发性的血性的溢液，还有乳房皮肤的这种凹陷了、橘皮性的改变了、双侧不对称明显发生了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就诊于我们乳腺科。
0: 就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有什么情况去及时的救治。而它如果是在生理期之前的话，有的地方会有一些这个增生的稍微变大，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啊。那乳腺还有一些无痛性的肿块，有人说比疼痛的更危险，这个说法就会让人很困惑啊。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1: 好的，那么这句话呢，容易误解成啥？痛呢，就是说肯定没有事。那么不痛的呢，就是癌。那么其实这是错误的。那么他真正想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很多早期乳腺癌恰恰可以这种不疼痛。那么往往我们乳腺的疼痛呢，往往来自我们炎症啦、组织的水肿啦、激素的变化，或者是神经受到了刺激。那么比如我们经前乳房的胀痛，还有乳腺的炎症，那么是经常会出现疼痛的。那么，而一个早期肿瘤，乳腺的早期肿瘤，那么局部长大时呢，它没有明显的炎症了，也没有刺激神经，所以完全没有疼痛。那么，因此我们在临床过程中新出现一个无痛的、比较硬的、边缘不规整的、那么活动度差的乳房肿块时，我们会重视。但是呢，乳腺癌也可能会疼痛，因为它累积到局部神经了。所以说，乳房的肿块不能用疼不疼来判断它的危险性，而要靠我们患者的年龄了，还有我们查体的一些这种特征了，那么就是讲肿块的硬度了、边缘了，还有活动度了，那么甚至我们要做一些这种乳腺的超声了、钼靶的检查，那么必要时呢，我们要做穿刺活检。进行病理检查。
0: 王主任其实刚说的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啊，就是首先我们乳腺是做一个彩超来去判断，然后如果没有判断准确的话，或者医生没有十足的把握，那可能会一段一段的，最后会进行像钼靶啊、穿刺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害怕，说我一上来会有这么多检测，放心，现在到医院去一定都会按照一定的流程，你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标准，医生也绝对是不会给大家开这个单子的哈。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听众给我们问问题说，王主任，我洗澡的时候摸到乳房有一个小硬块，不疼，但是月经前后好像会小一点，他想问您这种情况要不要紧，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一般这根据年龄，这可能还是受到我们这种激素的影响，那么经前那么会胀痛，那么块会大一点，那么经后之后呢会小一点，那么建议呢就是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现在也非常方便。
0: 建议还是去做一个彩超，很方便啊，就是及时的看一下到底你这个有多大，是什么一个情况啊。大家也会给大家分个类，是几类的哈，需不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检测。另外有一位年轻的上班族就说，王主任，我最近半年瘦了快10斤了，但是工作忙，吃饭不规律，以为是累的，像这种他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1: 这是有明确的原因的。那么这个瘦的这种这种体重下降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么还是建议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
0: 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些刻意的减肥的话，那还是建议去检测一下到底是累的，还是说身体其他机能出了问题。
1: 对。
0: 我们再来说妇科方面的，就绝经前后会有出血，非经期出血，这个分别要警惕什么呢？
1: 好的，那么我们绝经后出血呢，目前在我们临床过程中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无论出血量的多少，颜色的深浅，一律视为我们这种警报的信号。那么这是我们子宫内膜癌最典型 最核心的早期信号。那
0: 嗯，
1: 么我们要高度警惕子宫内膜癌，大概有80%以上的绝经后出血都是可能是子宫内膜癌引起的。那么还。

0: 还有一小部分是共颈癌，要及时就诊于我们妇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肺经期的出血呢，要根据我们出血的时机和年龄进行分层的判断，要结合我们具体的情况排除妊娠，还有此外像排卵了、激素的变化了、子宫的肌瘤了、子宫内膜的息肉了、炎症都可能导致出血。那么但是呢，在我们如果出现反复的这种同房后的出血，或者是颈量周期的明显变化呢，也要及时的检查，排除宫颈、子宫内膜的病变。
1: 就现在其实这些病变对于我们的女性朋友遇到的还是挺多的哈，特别一些这个子宫内膜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再来问问这个体表和泌尿系统啊，就身上摸到不疼不痒的硬疙瘩，像颈部啊、腋下呀、腹股沟这些地方的肿块，如果摸到了，它分别提示着是什么呢？
0: 好的，那么这个在临床过程中也经常会碰到，包括我们颈部的、耳后的了、腋窝的、腹股沟了。那么首先，你不要一摸到疙瘩就想到是癌症。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有我们免疫系统的这种淋巴结。那么常见的病因像感染啦、炎症啦。那么像颈部淋巴结，就是我们颈部还有锁骨上这些地方呢，与我们这种口腔、牙齿、咽喉、鼻咽、头颈部关系密切。那像感冒了、咽炎最常见，但是如果没有感染，那么肿块持续的增大了、比较硬了或者固定了，我们就需要检查。那么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像胃癌了、肺癌了、颈部淋巴结转移了和淋巴瘤，那这是我们肿瘤科经常碰到的我们颈部的一些肿块。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像鼻咽癌、颈部淋巴结的转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腋窝的这种疙瘩，那么是腋窝淋巴结，经常我们会认为它和我们的乳房了、胸壁、上肢，那么皮肤感染了、毛囊炎，甚至我们接种疫苗，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淋巴结的增大。但女性出现了单侧持续性腋窝肿块时呢，就要及时就诊进行乳腺的检查。那么还有我们腹股沟的疙瘩，那么就是腹股沟淋巴结。那么常见的原因呢，包括我们下肢的感染了，那么生殖器的炎症了或损伤，这种无痛的进行性的增大，那么多个融合成块的这种肿块呢，我们要警惕像我们淋巴瘤或盆腔肛管肿瘤的腹股淋巴结的转移。
1: 就是如果说有转移的话，这些地方还是挺担心的啊，但也不因为就是说一定是转移，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个黑痣啊，有的人说痣有什么关系呢？黑痣 A B C D 的法则啊，A B C D E 这个法则具体是怎么判断？是不是所有变化的痣都要切掉？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有的人遇到这个痣就特别紧张呢？
0: 现在因为这个肿瘤的观念越来越普及，那么确实在一些这种地方呢，这个黑痣，长在一些地方呢，可能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容易摩擦的地方，像我们腰部经常出皮带的地方啦，像我们脚部啦这些地方呢，我们要重视起来。但是你在临床过程中有几个 I B C D E 的这种法则呢，实际它都是一些这种英文名称的这种第一个字母的简写。那么第一个就是不对称，包括这个痣左右两半不对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边缘，包括边缘的模糊了，呈锯齿状了，或参差不齐了。第三个就是颜色不均，有白色、有黑色、有褐色、有红色这种交替，那么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直径，直径大于6个毫米，当然，那么小于6个毫米也有可能是黑色素瘤。那么这是第一，那么一呢就是进展变化，那么这个痣最近出现了大小的这种变化、形状的变化、颜色的变化、厚度的变化呢，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了。当然，不是所有的痣都要进行切除，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我们要及时就诊我们皮肤科的医生。皮肤科的医生呢，通过皮肤镜的检查进行评估判断，那么真正需要怀疑黑色素流失呢，才会按照我们规范的方式切除并送病理检查。但是我们不建议一出现变化就用一些这种冷冻啊， 或者一些。

0: 地点进行这种惹损伤进行治疗。
1: 男同志的前列腺问题，像这个尿频、夜尿多，跟前列腺是怎么去区别的 ？PSA 检查，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它？因为这个 PSA 的值啊，它也不是说每个人啊，就是一定是根据这个值，它到了它就有问题，这个应该怎么去辨别？
0: 好的，那么这个尿频、夜尿增多呢，可能大多数都是我们老年男性经常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是我们。大多数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那么而不是前列腺癌造成的。那么早期的前列腺癌呢，根本没有任何症状。如果出现了，我们像排尿的异常了，那么尤其伴有血尿了、血精了等其他异常呢，就要到泌尿科进行判断。那么结合我们的这种直肠指检，还有前列腺磁共振、PSA 等进行综合判断。那么PSA 呢？实际不是人人都要做的，因为这样人人都要做的话呢，会引起恐慌。那么中国指南建议呢，第一就是年龄大于50岁以上，那么男性每年一次 PSA 检查，加上我们直肠的指检。那么第二个就是年龄大于45岁，且有前列腺癌家族史，那么指的是父亲或兄弟60岁前发病，那么这些男性，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如果年龄大于40岁，且基线是我们 PSI 大于以男和每毫升的男性呢，因为这部分男性呢未来患癌的风险比较高，那么需要密切的进行检查。
1: 其实它是有一个指标的啊，符合的我们就去，否则的话呢，它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紧张。肿瘤标志物升高，它就是癌吗？体检报告上因为有会箭头，大家一看这个箭头朝上朝下都会紧张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做体检的也越来越多，那么经常在我们门诊，那么有些患者去拿个报告单，去问像 CA199 的增高了，
1: 对。
0: 像 CA155 的增高了，像 CA724 的增高了，可能我们都会面对。那么我们会给患者说，这个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不等于是癌症。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像一些炎症了、感染了、吸烟了。胃肠道的炎症了，还有肝胆的疾病了，甚至妇科的一些这种炎症和良性疾病，都可能造成某些这种肿瘤标志物的升高。那么，面对我们肿瘤标志物的升高，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看是哪一些指标升高多少，因为这些指标和我们这种特定的器官有相关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以前的结果。那么以前有没有高？看它的动态变化是否进行持续性的进行增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吸烟史、家族史，那么以及临床的一些症状等综合因素进行判断。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再由医生，那么看需不需要进行复查。那么另外还要我们针对相应的器官做一些像超声啦、CT 啦，甚至胃肠镜的检查。
1: 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也想问您啊，年年体检都正常，是不是就不会得癌了？常规的体检和防癌筛查有区别吗？
0: 这也不是的。那么现在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越来越多，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呢，和我们规范的这种防癌筛查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常规的体检，更多总体是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像血压了、血糖了、血脂了，还有肝肾功能、血常规以及心肺功能等的状态。那么我们防癌的筛查呢，是更加有针对性的，是根据我们患者的年龄和个人的风险，主动去寻找有没有症状的这种癌前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这种癌症，像比如像宫颈癌。和我们 HPV 是相关的。那么像还有我们乳腺癌了、结直肠癌了、肺癌，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根据不同的这种年龄、不同的这种家族因素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超声啦，还有这种像大便淤血了，还有结直肠镜的检查，甚至我们薄层 CT。那么目前呢，我们规范的这种防癌筛查呢，我们是根据年龄、性别、家族史和危险因素，那么做个体化的管理和 和规范的筛查。
1: 好，时间原因，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用一句话告诉听众啊，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1分钟都不能拖，您会说什么？
0: 好的，那么我想，当我们身体出现了第一次且持续存在或进行加重的异常信号时呢，我们1分钟都不能拖，因为癌症最怕我们心和变，而良性病变呢最怕拖。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的早发现来说呢，我希望大家建立的不是恐慌，而是一种习惯。那么发现异常了呢，不要自己吓自己。但该查的时候呢，也不要替自己找理由去拖。
1: 就是有问题了，我们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没有问题才能放心，而不是自己在家瞎想或者是拖啊，拖完最后可能一到中期或者是晚期想治的话，也会很痛苦，或者说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的关于肿瘤知识的这些内容，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你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站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2: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2: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子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

0: 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那么瘦吗？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2: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哎，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和田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歌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歌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6: 太好玩了！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

去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

0: 品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咱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金正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拿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拿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
0: 拿你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没门。
0: 大家别吵了，全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1: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3: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见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

0: 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 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1: 就是这么简单。
2: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这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 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

0: 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0: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良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你身边。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介绍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骨科医生推荐的几个动作可以刺激到关节滑液的生成啊。这个骨科的医生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骨头的健康啊，一些关注点大家都应该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会带大家说一说。那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明喜王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身体发出的求救暗号，常见肿瘤早期的征兆识别。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王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我们的直播板块留言咨询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及时的来给我留言，我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来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啊？在翘二郎腿、久坐起身、上下楼梯，甚至是平道走路的时候呢，总觉得膝盖卡住了，甚至能听到关节摩擦的声音啊，这可能就是你的膝关节缺滑液了。那综合我们专家的观点呢，总结一下这个膝盖的滑液过少的表现啊，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训练促进到滑液的良性循环，改善膝关节的功能。那么这个滑液如果少的话啊，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个膝关节的滑液是由膝关节滑膜组织所分泌的透明的粘性液体，它是能够润滑到关节，减少到软骨的磨损的啊，是为无血管的这样的一种关节软骨输送氧气和营养，同时呢形成液压的一个缓冲系统。所以为什么说软骨重要，要好好的保护啊，也是有原因的。那如果说膝关节的滑液过少的话呢，你关节活动的时候就会有摩擦感，晨起的时候

0: 关节就会僵硬。 X 线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你的关节间隙变窄甚至是消失等等啊，最常见于像膝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呢，像骨关节炎啊，这个病呢是在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超过了50%。怎么去判断啊？你的这个滑液过少，比如说晨起的时候膝关节啊屈伸卡顿僵硬，上下十级台阶之后会出现刺痛啊，包括就是不借助手臂支撑难以屈膝至大腿与小腿夹角小于90度，那么就有可能是你的滑液过少，可以进一步的就医确认啊。那么其实呢，这个膝关节的滑液呢过少不好，但也不是过多啊，就越多越好，因为长期的积液可以会导致像这个滑膜炎性的增生啊，包括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啊，韧带撕裂呀，这样的一些膝关节的急性创伤，还有痛风性的关节炎、感染性或者是化脓性的关节炎等等，在我们的年轻人、运动员、高尿酸人群、糖尿病患者，还有免疫力低下等人群当中，它也是高发的。所以过多不好，过少也不好，这个大家注意了。我们有一些动作啊，刚才说可以教大家去滋养你的膝盖啊，怎么去滋养呢？比如说通过站立啊，然后呢就是抬后脚跟这样的动作，增加膝关节周围及下肢的肌肉力量，去保持到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去减少到关节的磨损。还有啊，有一些人可以通过这个八段锦啊、太极拳呐、这样的一些运动，去维持到啊我们关节内正常的压力的负重啊，刺激到关节滑液的生成。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啊锻炼的方式。第三种呢，就是在没有负重的状态下反复关节运动，比如说啊，我们去做这个就是锻炼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教练会告诉你啊，去靠墙微蹲，越来越难受，但是它对于你的膝关节真的是有帮助的啊。站立，然后背部贴墙，双足距墙大概30厘米，去缓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不超过脚尖，每次保持30秒，练5次，每次之间去休息1分钟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可以呢，就是坐在床边啊，双腿交替，前后自由摆动啊，就是觉得刚才我教的这个方法累了，你坐在床边这样自由摆动，在摆动小腿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关节囊会反复的伸缩，刺激到囊内的这个滑膜细胞分泌出更多的滑液，也是可以增加到关节的润滑度的啊，这个会降低到你和预防到你膝关节的疼痛磨损这样的一些发生率。所以膝关节要保护好，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到中老年，老年之后，可能有的人就会出现磨损过大啊，甚至有的是需要去换这个关节，就比较痛苦了啊。那么还有呢，生活当中有许多被忽视的习惯，也正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膝关节啊，像这个不良的姿势啊，就是站姿、坐姿，我们都要坐正坐好。那鞋子不合脚也是有的，还有久坐、一直坐啊，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膝关节的稳定性。不恰当的就是不当的饮食习惯，像高糖高脂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也不好啊，喝水少也不好，超重超胖。啊，激素有变化，特别是女性更年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这个都会加速到关节的变化。还有旧伤未愈，就是你既往的这个膝盖损伤，即使看起来痊愈了，其实一旦受伤了，它都会留下隐患，增加到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的风险。第九呢，就是过度运动。运动是好事儿，但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啊，千万不要过度运动。像有的马拉松、半马，这个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啊，大家都是要注意的。还有缺乏这个拉伸，因为你的肌肉是会紧张的，增加到膝盖的压力，引起这种疼痛和受伤。所以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啊，如果说大家作为有心人，都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去减少到啊我们这个关节的受损，可以啊用我们刚才一些好的办法刺激到你关节液的生成。好了，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明喜王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身体发出的求救暗号，常见肿瘤早期

0: 期的征兆识别。先请王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王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主任今天呢也是从这个蚌埠远道而来啊，跟我们去分享到肿瘤早期的一些识别的征兆。那作为天天跟肿瘤打交道的临床医生，您觉得老百姓对这个早期信号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这里存在两个误区。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老百姓认为啊，这种癌症的早期一定会有明显的信号。那么其实很多肿瘤真正的早期是没有明确的信号的，那么甚至体感完全正常，所以说平时老百姓嘴里说的不痛不痒能吃能喝就不等于我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正好相反，就是出现一个新的信号，马上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比如咳嗽啦、胃疼啦、乳房的疼痛啦等这些症状，那么绝大多数是良性疾病引起的。所以啊，我们讲这些早期信号是教我们大家识别哪些变化值得重视，不能再拖。那么主要是观察这个信号是不是新出现的，还有持续存在的，发生变化了没有？那么或者同时伴有身体的状态的下降，那么即我们说的这种新旧变减。
0: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等会我们要讲到的"新旧变简"这个四个字的自查原则啊。那王主任刚刚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老百姓早期对于我们的肿瘤最大的一个误区，要么就是觉得我一点感觉不到啊，我应该有疼痛了才是肿瘤；要么就是有一点小病就在极度的怀疑，说我是不是有什么肿瘤了。所以这个都是走极端。那您也提出了"新旧变简"，新就是新旧的新，旧是长久的久，变就是变化的变，减就是减少的减。这四个字的自查原则，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吗？这四个字里哪个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呢？
1: 好的，那么这也是一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简单的判定的办法。那么第一个新呢，就是以前没有，现在出现了。比如我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摸到一个肿块，那么新出现的大便带血，还有我们新出现的吞咽不顺等，那么久就是这个症状一直持续存在。那么经过我们吃药了，对症治疗不能够好转。那么变就是我们强调的，以前有，那么现在出现了变化。比如我们以前有胃病，最近这个疼痛的规律变了。那么以前有咳嗽，现在这种咳嗽的性质变了。例如身上长了一个黑痣，那么突然变大了，那么周围变不规则了，颜色变得深了。那么还有日减，主要是我们身体状态在下降，比如，那么我们没有这种刻意的去减肥，却持续的消瘦，食欲明显下降，那么体力也越来越差。那么如果问哪个最容易被忽略呢？我觉得就是便，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我一直都有这种胃病，应该没有什么事。其实临床上我们特别关注一句话，那么就是我们老毛病出现了新的变化。
0: 就老毛病，它不是说一成都不变的，随着你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抵抗力的下降，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世界卫生组织说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那这个预防和早发现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没有信号就不用查？其实我们想做这样的科普，也是希望大家去学会预防，或者说在早期就去治疗它。您怎么看？
1: 好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统计数据呢，告诉我们，大约40%的癌症与可预防的危险因素是相关的。那么，所谓的预防呢，是尽量让癌症少发生，比如不吸烟、少饮酒、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那么还有接种乙肝疫苗、HPV 疫苗等。另外，还有减少职业致癌因素的暴露，那么及时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这属于我们第一道防线。 那么，另外就是早发现是解决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癌症的早期治疗效果很好的阶段就找到它？那么，这就是我们进行这种筛查。所以说，一定要记住，我们预防不等于筛查，那么筛查也不等于等症状出现，因为很多癌症的早期是没有信号的。所以，像乳腺癌了、宫颈癌了、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呢，我们在适合的人群中呢，要做规范的筛查。那么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该预防的，尽量不让它发生；那么预防不了的呢，争取在疾病的早期把它找到。
0: 说得非常的实用啊，就是大家应该要知道，它有一些癌症，它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长的缓冲期的，比如说这个肠癌可能会有5到10年的时间的发展，所以及早的发现对于后面的治疗甚至是治愈，它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有一位听众问到说，王教授，我抽烟30年了，最近老咳嗽，但是不严重，就是早上咳几声，老伴催我去查，您说我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小题大做了，需要查吗？
1: 这个要看咳嗽的这种性质了，然后是不是有变化？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平时的咳嗽，大家认为是普通的这种感冒，那么大多集中在我们咽喉部位。这种咳嗽呢，有时候没有痰，或者是带一点白痰，那么没有全身的这种症状。那么如果咳嗽持续了3周左右，还没有明显的改善呢，那很可能是肺部在求救，那么就要及时的找医生进行检查了。
0: 就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就要找医生进行检查啊。还有位听众说，王主任刚才听到您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要及时的治疗，我们家人查了一下都有，这个东西不疼不痒的，为什么要治疗呢？是一定要去看吗？
1: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目前经过现在循证学的证据呢，实际是和我们的胃癌的这种发病是相关的。那么它是一个诱因，那么我们一定要查到之后呢，用4联抗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药进行治疗。那么治疗过之后呢，大概还要去复测，那么知道幽门螺旋杆菌是呈阴性的。
0: 所以这个也是医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咳嗽，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呼吸系统和头颈部的这个肿瘤问题啊。就我们回到这个咳嗽，因为现在太常见了啊，周围很多人都有咳嗽的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判断普通感冒还是肺在求救？就您刚刚也讲过，持续超过3周这个时间节点，这是有什么依据吗？为什么说一定持续超过了3周就要去看一下了？
1: 那么，这要看看这种普通感冒呢，它主要的发生的病变部位呢，在我们咽喉部。那么，另外一个就咳嗽，它可能是就是一种干咳，或者是少痰、白痰，那么没有全身的这种高热，那么可能合并一些低热。那么普通感冒呢，我们认为就是病毒感染，经过我们的这种积极的抗病毒治疗或者休息治疗后呢，咳嗽症状会逐渐的缓解，那么如果咳嗽持续3周呢，可能就是我们黏膜的损伤，我们要进一步的这种检查。实际这个3周呢，是医生按病程的分类的标准。那么不同这种时长指向不同的这种病因，一般3周之内呢，我们临床上所叫急性咳嗽，那么作为普通的感冒者或者是急性支气管炎患者，那么通常问题不大。那么3到8周呢，是亚急性的这种咳嗽。那么这就提到了这么关键的，你提到的关键的节点。那么最常见的原因是我们感染后的咳嗽。那么感冒好了，但是呢，我们的气道的损伤未完全愈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性的咳嗽，8周以上。病因呢，常与感染无关。那么与我们的这种肺部的占位啦，还有我们食管的反流了，还有咳嗽变性、哮喘了，那么咳嗽会反复，那么并且呢，可能在咳嗽的同时呢，伴有胸闷、气短，甚至痰中带血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了。
0: 好，那有一些人这个声音嘶哑啊，他们会觉得是上火呀，或者是嗓子用多了，特别像我们主持人，经常会出现这个。

0: 声音嘶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情况下要怀疑是跟这个肿瘤是有关系的呢？
1: 好的，那么，你说的这个上火呢，实际不是一个医学的这种诊断，而是我们在平时老百姓对一系列炎症了、感冒了或过敏症状的这种笼统的说法。那么，短时间的这种声音嘶哑还是非常常见的，就像你说的，刚才说的这种感冒了，我们咽喉炎了，我们做老师的经常大声讲话了，那么还有唱歌以后了。我们声带的水肿都可以引起声嘶，那么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持续性的声音的改变，那么或者这种声嘶越来越重，尤其是那些长期吸烟饮酒的人，那么同时会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了，颈部的疙瘩了，痰中的带血了，还有耳后的牵涩疼痛了，那么这就需要到我们耳鼻喉科、胸外科进行检查。排除头颈部的肿瘤、食管癌、肺癌等，所以啊，判断的原则不是声音哑不哑，而是为什么哑，你这个哑持续多久，有没有越来越重，以及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的信号。
0: 就是这个时间时长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信号？那比如说有信号了，痰中带血丝、流鼻血啊，这些出血的信号，那怎么跟干燥上火来区别呢？如果说这个咳嗽有这种情况了。
1: 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一些感冒啦、良性疾病的出血，典型的特征，具有典型的这种特征，那么不用太担心。那么这类出血呢，都由我们黏膜的损伤或物理的刺激引起。那么通常它的出血量少，可以自愈。那么流鼻血是单侧多见。经过我们压迫几分钟之后呢，这个出血能够止住。那么原因多是环境的干燥了、挖鼻孔了或轻微的碰撞是常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痰中带血丝，多为我们清晨第一口痰带少量鲜红色血丝，那么白天是没有的。那么常见于我们用力挖鼻孔或有这种口咽炎。那么这通常是鼻咽部的毛细血管破裂，那么血丝汇入痰中引起的。那么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呢，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出血的信号，一是我们痰中持续带血，并且原来由我们血丝变成我们满口的痰中带血，或者是伴有这种发热了、胸痛了、消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鼻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单侧固定部位的反复的发作，或者呢双侧同时出血，我们这种压迫止不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晨起会吸鼻涕中带血，那么这是我们临床鼻咽癌早期的典型的这种信号之一。所以千万别因为这种痰中带血丝，或者是鼻出血，是因为上火了，而自行口服降火的中药了，或者消炎药了，那么这容易掩盖我们真正这种出血的原因。
0: 就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解查明出血的原因之后，要对症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用其他的药去掩盖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医生对于你自己的一些病情的判断。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肿瘤啊。刚您也讲到幽门螺旋杆菌，胃癌早期有什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很多老胃病患者会觉得我这都是老毛病了啊，不当回事儿。那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胃癌也是我们消化系统常见的肿瘤之一。那么胃癌呢，早期实际最容易被忽略的三个信号。那么第一就是我们上腹部的饱胀感，我们在生活中呢叫早饱。那么例如我们以前吃一碗饭，那么都感觉正常，那么现在呢吃几口饭就觉得这种胃堵得慌。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持续性的隐痛且规律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胃溃疡是饭后疼痛，那么十二指肠溃疡呢 是饥饿时感觉上腹部的疼痛。那么，如果这些疼痛变成了持续性的隐痛或钝痛，那么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了。那么，另外第三个就是黑便，就是柏油样便。那么，大便呢呈亮黑色，像我们铺路沥青一样。那么，这也提示我们上消化道的出血。那么，千万别当做我们平时吃猪血了啊，或者中药导致的黑便。另外，还有这种老胃病患者，在我们生活中必须警惕的三个变化。那么，第一个就是变药效。我们老胃病患者经常吃乙酸药，像奥美拉唑了。如果你现在吃奥美拉唑是管用的，那么现在吃这个奥美拉唑感觉失效了，或者效果明显变差了，那么这就叫变药效。那么第二个就是变体质。老胃病患者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体重的下降了或贫血了，也应该引起警惕。第三个就是变频率。我们老胃病患者发病胃上腹部不适、疼痛的这种发作频率明显增多了，也是一个警惕的一个信号。那么这种老胃，我们在临床过程中说，这种胃的老毛病治不好不可怕，那么可怕的是老胃病患者出现了新的面孔、新的信号。
0: 就如果出现了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信号，我们就要提，要引起重视了。还有一种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呢，老百姓怎么判断是吃坏了肚子还是肠道预警？因为还有个便血和痔疮出血啊，有的时候大家也不太去分辨啊，这个方面，请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这种现象。我们要吃坏肚子呢，它是有明确的原因的。那么一般呢，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喜欢叫这种急性胃肠炎，它的诱因非常明确。那么可能是因为这种不洁的饮食啦，腹泻腹痛呢，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般1到3天就自愈了。那么大便呢，表现为水样便或稀便，那么常伴有腹部的这种疼痛，但是这个腹部的疼痛之后呢，结过大便之后呢，能够缓解。那么肠道的预警的一些这种信号呢，包括我们持续大于4周的排便习惯的改变，那么没有明确的诱因，便秘与腹泻交替，大便变细了，伴有里脊厚重，拉过大便之后还是想拉大便，那么还有就是腹部有明显的这种固定的包块。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痔疮出血和我们肠道便血如何进行这种鉴别呢？我想主要的是这种血与大便的这种关系。那么痔疮出血呢，血浮于大便的表面，多为这种便后的滴血或喷射状的这种流血。那么血色呢是鲜红，与大便完全分离。我们擦拭纸上呢有出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这种便血，肠道出血呢，是血是混合在我们粪便中的，那么不分层，颜色为暗红、果酱色或黑色便。那么这个大便呢，常伴有粘液或脓液。
0: 这个是大便方面的一些变化啊，痔疮啊和我们平常的一些肠道的就是情况当中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出血状况。我们直播间也是和大家来说一说，热线是0551634588008，大家有今天关于这个肿瘤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王主任进行咨询啊，因为他在各个的全科肿瘤方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研究，而且临床上也会很有经验，给大家来去判别遇到了哪些问题啊。我们该不该去医院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包括可以在安徽视讯下载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肿瘤方面的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像这个吞咽困难或者是吃东西有这个梗阻感啊，以前大家可能都不太在意，但这些年会有这个食管癌啊。食管癌它是不是属于这种专属的信号呢？到什么程度必须要去做胃镜？就这个食管癌是跟遗传有关，还是说跟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也请您来说一说。
1: 好的，那么吞咽困难呢也是一个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的表现。实际吞咽困难呢，它不是食管癌的这种转输信号，但确实是食管癌的一个典型的报警的这种信号。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诊疗过程中，像食管炎了、胃食管反流造成的瞎子，那么食管的这种动力的障碍，都可能造成我们吞咽困难或梗阻。那么如何区分是不是？像食管癌或者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呢，我想符合以下特征可以先观察，就是这个吞咽梗阻时有时无，那么可能只在我们情绪紧张或者吃饭太快时出现，那么经过我们放松或打嗝后这种症状能够缓解，就叫时有时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部位不固定，那么有时候在我们咽喉部，有时候在我们下腹部，我们感觉这种梗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梗阻时候伴有这种翻酸烧心，那么多在我们饭后加重，那么同时有胃食管反流这种症状。我想这几个特征呢可以先观察。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真性的梗阻，可能是器质性的梗阻或者是肿瘤引起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梗阻感进行性的加重，我们原来吃硬东西固体食物时有梗阻感，到我们吃软食甚至我们喝水时候都有这种，喝汤时候都有梗阻感呢，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部位固定，它不是这种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那么固定的这种梗阻感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另外还有我们伴随的一些这种腹性的症状，那么腹泻的症状包括我们体重的明显下降了，或者是我们嗳气时带有这种酸腐味了，这种酸腐味可能就是因为梗阻造成的这种食物的这种储留造成的这种酸腐味。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观察了，我们要及时就医进行胃镜的检查。那么到什么程度必须要做胃镜呢？实际有两个这种维度，第一个就是我们时间的这种指标，如果这种间歇性的梗阻感持续超过2周了，并且调整饮食后呢，或者调整饮食的这种速度后呢，这种梗阻感没有改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一些这种梗阻的性质的一些指标。
0: 嗯，
1: 如果任何一次出现我们对固体食物的这种明确的梗阻感，即吃东西时卡住了，那么需要用水进行冲下去。这就是我们固体食物的这种明确的梗阻感。
0: 嗯，
1: 即使出现一次这样的梗阻感，我们要建议进行胃镜的检查。
0: 嗯，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要及时的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那么再有就是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很多人会觉得瘦了是好事儿啊。就以前我也会觉得，哎，你看我没少吃，但是我要是瘦了，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但您也说过，半年掉5%以上，这个就需要去警惕了。这个标准适用于所有人吗？
1: 好的，那么半年掉了5%呢，是临床通用的警戒线，但并不局限于适用于所有的人群。那么需要结合我们患者的这种基础的体重了和年龄来进行校正。那么为什么这个定这个5%呢？实际医学的依据主要是我们在我们肿瘤营养学中呢，6个月内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大于5%呢，是我们恶病质前期的临床诊断标准之一。那么它提示我们体内可能存在持续的慢性的消耗，如肿瘤啦、甲亢或这种吸收障碍等疾病，实际它的这种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平衡，因此被广泛用作我们筛查的一个班级点。那么在我们临床中，这个标准怎么进行校正使用呢？实际对 胖人来说，就是 BMI 大于28的这些患者来说呢，标准要收紧。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胖人他的体脂储备多，那么早期消耗不易察觉，那么建议3个月掉3%或半年掉4%就要警惕。那么对于这种瘦人，我们 BMI 小于18.5的这些患者呢，标准要放宽，因为这些患者呢基础储备少，轻微的波动就可能体重就掉了5%，但不代表是恶病质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我们建议对这些患者呢要进行动态的观察，下降的趋势是否是呈持续性的，例如连续3个月每个月都下降，而非简单的这种下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种体重的下降呢还有满足那么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这种不明原因，这个第一个就是非自愿性的，在我们没有刻意的解释增加运动量或改变饮食习惯的这种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发生，那么像没有这种急性的感染了，严重的腹泻了，或厌食期出现这种体重的下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些老人大于等于65岁的这些患者，我们知道对于老年人半年掉5%可能太宽松了，因为这种老人的肌肉流失快，更推荐关注1个月内掉2.5%或3个月内掉5%，并结合我们老人的这种握力的下降了，或者是走路变慢了等身体这种功能指标进行综合判断。那么我想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这种半年掉5%是给医生的一个呼叫器，而不是给患者一个判决书。如果你属于这种胖人了，或者老年人呢，要收紧这个警戒线。那么瘦人呢，要看这种下降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趋势，那么并不是单独的看下降了多少。
0: 它是根据你的标准不同来去制定的。我们再来说乳腺和妇科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您也是乳腺癌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乳腺自检有没有什么用？就怎么摸呀？什么时候摸？摸到比如说有些什么程度了，我就得赶紧去医院了。因为有一些人他很关注，有些女性，但有一些人可能他肿的都很大了，他还能忍住啊。您在临床上应该也遇到过不少有极端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吧？
1: 对，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可能碰到一些患者，那么乳腺肿块都这个非常大了，甚至表面糜烂了，也不去就医，当然这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们这种自摸乳腺是有用的，但是呢也不能够自己给自己诊断，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么我们推荐呢知情自检，那么提高对乳腺的警觉性，那么及时就医。这个真正的这种触摸乳腺的办法呢，是我们取这种仰卧位，那么平躺，那么肩下呢放一个小枕头，用我们这种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以这种螺旋状从外向内的这种顺序进行触摸，那么覆盖了我们整个乳房。我们不要用指尖进行这种捏掐。那么触摸的最佳时间呢，如果是处于月经期呢，我们月经后7到10天。那么绝经期的患者呢，基本上是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固定的是每月1天。对于我们在触摸的过程中呢，如果新发了一些这种固定无痛性的这种肿块，甚至有腋窝了、锁骨上的这种疙瘩了，如果是乳头单侧的自发性的血性的溢液，还有乳房皮肤的这种凹陷了、橘皮性的改变了、双侧不对称明显发生了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就诊于我们乳腺科。
0: 就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有什么情况去及时的救治。而它如果是在生理期之前的话，有的地方会有一些这个增生的稍微变大，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啊。那乳腺还有一些无痛性的肿块，有人说比疼痛的更危险，这个说法就会让人很困惑啊。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1: 好的，那么这句话呢，容易误解成啥？痛呢，就是说肯定没有事。那么不痛的呢就是癌，那么其实这是错误的。 那么他真正想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很多早期乳腺癌恰恰可以这种不疼痛，那么往往我们乳腺的疼痛呢，往往来自我们炎症啦、组织的水肿啦、激素的变化，或者是神经受到了刺激。那么比如我们颈前乳房的胀痛，还有乳腺的炎症，那么是经常会出现疼痛的。那么而一个早期肿瘤，乳腺的早期肿瘤，那么局部长大时呢，它没有明显的炎症啊，也没有刺激神经，所以完全没有疼痛。那么因此我们在临床过程中新出现一个无痛的比较硬的边缘不规整的，那么活动度差的乳房肿块时，我们会重视。但是呢，乳腺癌也可能会疼痛，因为它累积到局部神经了。所以说乳房的肿块不能用疼不疼来判断它的危险性，而要靠我们患者的年龄了，还有我们查体的一些这种特征了，那么就是讲肿块的硬度了、边缘了、还有活动度了，那么甚至我们要做一些这种乳腺的超声了、钼靶的检查，那么必要时呢，我们要做穿刺活检进行病理检查。
0: 嗯，王主任其实刚说的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啊，就是首先我们乳腺是做一个彩超来去判断，然后如果没有判断准确的话，或者医生没有十足的把握，那可能会一段一段的，最后会进行像钼靶啊、穿刺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害怕，说我一上来会有这么多检测，放心，现在到医院去一定都会按照一定的流程，你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标准，医生也绝对是不会给大家开这个单子的哈。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听众给我们问问题。说王主任，我洗澡的时候摸到乳房有一个小硬块，不疼，但是月经前后好像会小一点，他想问您这种情况要不要紧，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一般这根据年龄，这可能还是受到我们这种激素的影响，那么颈前那么会胀痛，那么块会大一点，那么颈后之后呢会小一点，那么建议呢就是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现在也非常方便
0: 啊。建议还是去做一个彩超，很方便啊，就是及时的看一下到底你这个有多大，是什么一个情况啊。大家也会给大家分个类，是几类的哈，需不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检测。另外有一位年轻的上班族就说，王主任，我最近半年瘦了快10斤了，但是工作忙，吃饭不规律，以为是累的，像这种他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1: 嗯，这是有明确的原因的。那么这个瘦的这种体重下降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么还是建议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
0: 嗯，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些刻意的减肥的话，那还是建议去检测一下到底是累的，还是说身体其他机能出了问题。
1: 对。
0: 啊，我们再来说妇科方面的，就绝经前后会有出血，非经期出血，这个分别要警惕什么呢？
1: 好的，那么我们绝经后出血呢，目前在我们临床过程中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无论出血量的多少，颜色的深浅，一律视为我们这种警报的信号。那么这是我们子宫内膜癌最典型最核心的早期信号。那么我们要高度警惕子宫内膜癌，大概有80%以上的绝经后出血都是可能是子宫内膜癌引起的，那么还有一小部分是宫颈癌，要及时就诊于我们妇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非经期的出血呢，要根据我们出血的时机和年龄进行分层的判断，要结合我们具体的情况排除妊娠，还有此外像排卵了、激素的变化了、子宫的肌瘤了、子宫内膜的息肉了、炎症都可能导致出血。那么但是呢，在我们如果出现反复的这种同房后的出血，或者是经量周期的明显变化呢，也要及时的检查排除宫颈子宫内膜的病变。
0: 嗯，就现在其实这些病变对于我们的女性朋友遇到的还是挺多的哈，特别一些这个子宫内膜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再来问问这个体表和泌尿系统啊，就身上摸到不疼不痒的硬疙瘩，像颈部啊、腋下呀、腹股沟这些地方的肿块，如果摸到了它分别提示着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这个在临床过程中也经常会碰到，包括我们颈部的、耳后的了、腋窝的、腹股沟了。那么首先你不要一摸到疙瘩就想到是癌症。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有我们免疫系统的这种淋巴结， 那么常见的病因像感染了、炎症了，那么像颈部淋巴结，就是我们颈部还有锁骨上这些地方呢，与我们这种口腔、牙齿、咽喉、鼻咽、头颈部关系密切。那像感冒了、咽炎最常见，但是如果没有感染，那么肿块持续的增大了、比较硬了或者固定了，我们就需要检查。那么临床过，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像胃癌了、肺癌了、颈部淋巴结转移了和淋巴瘤，那这是我们肿瘤科经常碰到的我们颈部的一些肿块。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像鼻咽癌、颈部淋巴结的转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腋窝的这种疙瘩，那么是腋窝淋巴结，经常我们会认为它和我们的乳房了、胸壁、上肢，那么皮肤感染了、毛囊炎，甚至我们接种疫苗，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淋巴结的增大，但女性出现了单侧持续性腋窝肿块时呢，就要及时就诊进行乳腺的检查。那么还有我们腹股沟的疙瘩，那么就是腹股沟淋巴结。那么常见的原因呢，包括我们下肢的感染了，那么生殖器的炎症了或损伤，这种无痛的进行性的增大，那么多个融合成块的这种肿块呢？我们要警惕，像我们淋巴瘤或盆腔肛管肿瘤的腹股淋巴结的转移。
0: 就是如果说有转移的话，这些地方还是挺担心的啊，但也不因为就是说一定是转移，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个黑痣啊，有的人说痣有什么关系呢？黑痣 A B C D 的法则啊，A B C D E 这个法则具体是怎么判断？是不是所有变化的痣都要切掉？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有的人遇到这个痣就特别紧张呢？
1: 现在因为这个肿瘤观念越来越普及，那么确实在一些这种地方呢，这个黑痣，长在一些地方呢，可能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容易摩擦的地方，像我们腰部经常出皮带的地方啦，像我们脚部啦这些地方呢，我们要重视起来。但是你在临床过程中有几个 I B C D E 的这种法则呢，实际它都是一些这种英文名称的这种第一个字母的简写。那么第一个就是不对称。包括这个痣左右两半不对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边缘，包括边缘的模糊了，呈锯齿状了，或参差不齐了。第三个就是颜色不均，有白色、有黑色、有褐色、有红色这种交替，那么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直径，直径大于6个毫米，当然，那么小于6个毫米也有可能是黑色素瘤。那么这是 D，那么 E 呢，就是进展变化。那么这个痣最近出现了大小的这种变化、形状的变化、颜色的变化、厚度的变化呢，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了。当然，不是所有的痣都要进行切除。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我们要及时就诊我们皮肤科的医生。皮肤科的医生呢，通过皮肤镜的检查进行评估判断，那么真正需要怀疑黑色素瘤时呢，才会按照我们规范的方式切除并送病理检查。但是我们不建议一出现变化就用一些这种冷冻啦，或者一些地点进行这种热损伤进行治疗。
0: 男同志的前列腺问题，像这个尿频、尿多跟前列腺是怎么去区别的？PSA 检查，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它？因为这个 PSA 的值啊，它也不是说每个人啊，就是一定是根据这个值，它到了它就有问题，这个应该怎么去辨别？
1: 好的，那么这个尿频、夜尿增多呢，可能大多的都是我们老年男性经常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是我们大多数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那么而不是前列腺癌造成的。那么早期的前列腺癌呢，根本没有任何症状。如果出现了我们像排尿的异常了，那么尤其伴有血尿了、血精了等其他异常呢，就要到泌尿科进行判断。那么结合我们的这种直肠指检，还有前列腺磁共振、PSA 等进行综合判断。那么PSA 呢，实际不是人人都要做的，因为这样人人都要做的话呢，会引起恐慌。那么中国指南建议呢，第一就是年龄大于50岁以上，那么男性每年一次 PSA 检查，加上我们直肠的指检。 那么第二个就是年龄大于45岁，且有前列腺癌家族史，那么指的是父亲或兄弟60岁前发病，那么这些男性。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如果年龄大于40岁，且基线是我们 PSI 大于以男科每毫升的男性呢，因为这部分男性呢未来患癌的风险比较高，那么需要密切的进行检查。
0: 嗯，其实它是有一个指标的啊，符合的我们就去，否则的话呢它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紧张。肿瘤标志物升高它就是癌吗？体检报告上因为有会箭头，大家一看这个箭头朝上朝下都会紧张啊，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样的？
1: 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做体检的也越来越多，那么经常在我们门诊，那么有些患者去拿个报告单去问，像 CA199 的增高了，
0: 对，
1: 像 CA155 的增高了，像 CA724 的增高了，可能我们都会面对。那么我们会给患者说，这个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不等于是癌症。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像一些炎症了、感染了、吸烟了、胃肠道的炎症了，还有肝胆的疾病了，甚至妇科的一些这种炎症和良性疾病，都可能造成某些这种肿瘤标志物的升高。那么面对我们肿瘤标志物的升高，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看是哪一些指标升高多少，因为这些指标和我们这种特定的器官有相关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以前的结果，那么以前有没有高，看它的动态变化是否进行持续性的进行增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吸烟史、家族史，那么以及临床的一些症状等综合因素进行判断。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再由医生那么看需不需要进行复查。那么另外还要我们针对相应的器官做一些像超声啦、CT 啦，甚至胃肠镜的检查。
0: 嗯，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也想问您啊，年年体检都正常，是不是就不会得癌了？常规的体检和防癌筛查有区别吗？
1: 现在不是的。那么现在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越来越多，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呢和我们规范的这种防癌筛查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常规的体检更多总体是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像血压了、血糖了、血脂了，还有肝肾功能、血常规以及心肺功能等的状态。那么我们防癌的筛查呢，则更加有针对性的，是根据我们患者的年龄和个人的风险，主动去寻找有没有症状的这种癌前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这种癌症，像宫颈癌，和我们 HPV 是相关的。那么像还有我们乳腺癌了、结直肠癌了、肺癌，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根据不同的这种年龄、不同的这种家族因素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超声啊，还有这种像大便淤血了、还有结直肠镜的检查，甚至我们玻层 CT。 那么目前呢，我们规范的这种防癌筛查呢，我们是根据年龄、性别、家族史和危险因素，那么做个体化的管理和规范的筛查。
0: 好，时间原因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用一句话告诉听众啊，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一分钟都不能拖，您会说什么？
1: 好的，那么我想当我们身体出现了第一次且持续存在或进行加重的异常信号时呢，我们一分钟都不能拖，因为癌症最怕我们心和变，而良性病变呢最怕拖。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的早发现来说呢，我希望大家建立的不是恐慌，而是一种习惯。那么发现异常了呢，不要自己吓自己，但该查的时候呢，也不要替自己找理由去拖。
0: 就是有问题了，我们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没有问题才能放心，而不是自己在家瞎想或者是拖啊。拖完最后可能一到中期或者是晚期，想治的话，也会很痛苦，或者说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的关于肿瘤知识的这些内容，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你不见不散。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息。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您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抢抓农时，监管田管促丰产。
1: 今年天气还可以，投茶长势相当好，产量也比较预算之内。现在呢，投茶可以第二季这些赶紧把它收掉，收掉水位跟上，争取第二茬再创这个好的产量。
0: 以宠为媒，新乡村农旅融合换新机。
2: 像我们景区以前接待的都是老年团，或者是到九华山玩的过路客，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就是冲着我们宠物友好的招牌专程过来爬爬山看看水，带着毛孩子亲近大自然。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0: 一朵黄蜀葵，清香解秋燥，
3: 吃的嘴里就是很清香丝滑，没有尝过就感觉这个味道蛮香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休宁县抢抓田间管理关键窗口期，一边有序推进再生稻投茬收割、智能烘干入库，一边精准落实二茬稻田间管护措施，全力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
4: 连日来，休宁县商山镇、齐云山镇等地再生稻迎来投茬丰收，田间稻穗饱满，稻浪金黄，机械化收割作业高效推进，收割机穿梭田间，快速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作业，作业人员规范把控留茬高度，最大程度保护稻桩活力，为二茬稻萌发生长打好基础。
1: 今年天气还可以，投茬长势相当好，在产量也比较预算之内。现在呢，投茬可以第二季这些赶紧把它收掉，收掉水位跟上，争取第二茬再创这个好的产量。
4: 为保障丰收稻谷颗粒归仓、品质不减，休宁县依托现代化粮食烘干设备，对收割的新鲜稻谷进行集中烘干处理，有效破解湿谷晾晒难、易变质的问题，保障粮食储存品质。
5: 再生稻稻谷收割含水率偏高，因堆放很久容易发热变质，我们现在采用智能烘干设备，像我们这里6台设备，最高一天能够烘干180吨。
4: 投茬收割烘干工作有序推进的同时，休宁县无缝衔接二茬再生稻田间管理工作，出伏之后温光条件优越，十分利于再生稻萌芽分孽，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管护，牢牢守住秋粮生产主动权。
6: 今年我县这个天气啊、温度、气候都非常的合适，适宜我们再生稻二茬的一个萌发和生长。

0: 现在也是我们田间管理的一个关键期，我们农技人员呢要做好这个潜水护桩、科学施肥、绿色防控这个一个核心工作。通过我们这个机械化的管理，能够促进我们再生稻的一个早生快发，增加我们这个有效岁数，能够全力挖掘再生稻的增产潜力，稳固我县的这个秋粮生产的一个基本盘。
1: 休宁台记者戴文笑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新学期伊始，为传承红色精神，普及国防教育，结合2026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契机，临碧县实验小学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心怀家国、树立国防意识。
3: 班会课堂简洁生动，贴合小学生认知。各班班主任用通俗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英雄故事和抗战先烈的奋斗历程，让学生直观感受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革命精神，明白当下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为提升课堂趣味性和参与度，各班还穿插了红色短视频观看、国防知识小问答等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举手、踊跃发言，结合课堂所学，分享自己的感悟，在沉浸式的课堂氛围中感悟红色力量，厚植家国情怀。鲜活的红色故事，直观的影像资料，让革命精神和国防理念变得通俗易懂，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学生心中。
4: 通过课文，我早已知道长征的故事。今天我听完细致的讲解，观看记学的视频，我对这段艰苦的岁月有了更深的了解。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令人无比敬佩。今后我要铭记长征精神，勤奋学习，奋勇拼搏，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5: 长征精神是跨越时代的精神瑰宝，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育人素材。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开设红色开学第一课，意义深远。思政教育重在润物无声，我们希望通过鲜活的革命故事、厚重的红色历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担当，厚植家国情怀。
3: 一堂生动的红色课堂，让学生重温革命历史，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爱国情怀和国防意识，让红色心火代代传，强国少年踏歌行。临碧台记者潘婷、王媛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更续红色血脉，激扬奋进力量。为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界首市举行牢记初心、缅怀先烈文艺演出，以艺术为桥，回望烽火岁月，以深情为礼，致敬英雄先烈，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1: 演出前进行了红色故事宣讲，传承抗战精神，宣讲人员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抗战英雄事迹，回顾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岁月，重温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光荣历程，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民族精神和责任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6: 听了今天的抗战故事，我的内心深受感触，革命先辈炽热的爱国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让我真切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努力学好知识，传承红色基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文艺演出有戏曲、舞蹈、歌曲等，充分再现了抗日战士面对敌寇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歌颂了抗战时期中华儿女保家卫国、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民族精神。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开创未来，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心，倾替日本军国主义借势欢呼，正义必胜，人民必胜。
1: 整场活动以艺术之美诠释历史之重，通过多样的表演形式，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抗战精神薪火相传，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辛酸与创伤，在救亡图存的歌声和呐喊声中，更加坚定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面向未来的决心。
1: 观看本次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文艺演出，令人深受触动，倍感振奋。81载岁月流转，抗战精神，历史迷信，一幕幕红色节目重温峥嵘岁月，致敬了革命先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来之不易。作为社区基层工作者，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传承红色精神，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用心用情服务居民，凝聚邻里力量，共建和谐幸福社会，以实际行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盛世。
0: 红色宣讲和演出展现了群众文化的活力与感染力，不仅是一场群众文艺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政课，弘扬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的伟大抗战精神，为进一步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注入新动能。接受台记者郭明义、申嘉欣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今年以来，青阳县依托环九华山山水生态资源，抢抓宠物经济消费风口，推动宠物加文旅加乡村深度融合，让越来越多人携宠物走进乡村，带火了乡村旅游，也让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白天，游客在山间漂流、河畔露营，感受山水间的速度与激情；夜晚，萌宠主题演出精彩亮相，为携宠出行的游客带来温馨治愈的体验。这些场景正成为青阳乡村文旅的新常态。
2: 在青阳，我们可以相遇到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宠人士，我们还可以品味当地的美味佳肴，晚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很精彩的宠物演出，感觉特别棒。
1: 青阳县创新探索宠物加文旅加乡村融合路径，从完善配套设施、规范服务标准，到打造主题 IP、举办特色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老景区持续焕新，也让周边乡村吃上了旅游饭。
3: 像我们景区以前接待的都是老年团，或者是到九华山玩的过路客，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就是冲着我们宠物友好的招牌，专程过来爬爬山、看看水，带着毛孩子亲近大自然。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1: 景区人气攀升，也带火了周边村咖、露营地等消费新场景。在青阳县朱背镇，一批由村民和返乡青年经营的乡村咖啡馆、露营地应运而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游客携宠而来，深度打卡，乡村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因为首先呢，这里特别的宠物友好，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小狗狗们一起来这里喝咖啡。然后呢，整个村庄也很干净啊，我们来到这里发现吃住行都很方便啊，所以呢，我们呢可以找一个这个下午的时间来这里呢点一杯咖啡，在这里看看风景，还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
5: 这个游客数量呢不断的增加，那现在在过往同期的对比当中呢，我们大概有2倍的增长，那我们的业绩也随之而增长。
1: 以宠引流，联动全域旅游，目前青阳县已有12家 A 级旅游景区支持宠物入园。今年1至7月，全县旅游人次和国内旅游花费均实现增长，乡村旅游成为重要增长点。
6: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我们将持续擦亮青阳最宠旅服务品牌，推动宠物经济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不断优化文旅市场环境，努力把青阳打造成为具有高辨识度的宠物友好旅游目的地。
1: 青阳台记者徐成、张谦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2023年的8月28日，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项目在小川乡正式动工建设，数百名村民冒雨赶来见证。3年后，更多的村民相聚桥头，几代人的期盼终于落了地，桥通了，从此不再隔江千里远。
7: 8月31日一早，小川乡江畔就热闹了起来。簇新的新安江小川大桥上彩旗猎猎，两岸桥头聚满了从10里8乡赶来的村民，还有特意前来的游客，人们共同守候大桥通车的激动时刻，伴着阵阵鞭炮与漫天礼花，大家纷纷踮起脚尖，拿起手机，目光齐聚这座期盼已久的大桥。
8: 这个桥很好，对我们做生意好，也很方便。我们一年到头都是做生意的，都是做茶叶生意、山核桃生意，这是那个山油茶生意。我们以前哈没这个桥哈，都是走那个小路去的，只有这个桥方便多嘞，油费也省掉不少嘞。
9: 我们家就住在那个小川新村那边，这边包括我外婆其实就住在这一边。以前我们就是去外婆家都是坐渡船，我们也在这边有农作物，其实都是有时候都是会自己，以前都是划船啊，在这边都是比较不方便。就是我们很盼望这个桥，就是已经盼望了几代人了，可以说是。
7: 隶属大桥施工节点，从2023年8月28日正式开工到2024年5月，主塔基施工相继完成。

0: 和隧道锚开挖，从2024年12月大桥西岸主塔浇筑完成到2025年11月大桥空中廊道就位，从2026年4月大桥顺利合龙到今天正式通车，这座全长1.148公里、被列为黄山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规划重点项目的新安江小川大桥，一步步回应着群众多年的期盼，打通了区域交通脉络。
1: 因为我们这家民宿主要面对的是江浙沪这边的，人哈。然后桥开通之后，对于他们来讲，交通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车程也会随之减少，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左右。总的来说，来本地游玩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对我们发展我们自家的民宿产业也会越来越有信心。
0: 小川乡是歙县的茶叶主产区之一，其中桥头梁的乌牛早春茶是安徽省较早的一批茶叶。过去茶叶出山需要靠轮渡绕行，一耽搁就是大半天。如今大桥通车，山里的好物产出路就宽了，将惠及沿线近3万名村民。
2: 这个桥没通之前呢，交通呢也闭塞，来采购的那老板呢也少。这个大桥通了以后呢，茶叶啊，那价格呢肯定有所提高，村民的收入呢也提高。
3: 今天小川大桥正式通车，圆了小川人民几代人的梦想。这既是一座连心桥、便民桥，更是一座致富桥、振兴桥。它彻底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堵点、产业发展的痛点、城乡融合的断点。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交通带来的区位优势，盘活沿线资源，优化发展布局，把交通红利转化为民生红利、发展红利，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带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歙县台记者吴灿、潘腾、郭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近年来，一线依托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提质工程，充分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和零散空地，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精、小而美的口袋公园，让群众推窗见绿，入门出门入园，在家门口收获实实在在的生态幸福感。
4: 傍晚时分，一线城南水口公园里渐渐热闹起来，平整的步道环绕，休闲座椅上坐满了纳凉的居民。而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水塘，无人问津。黄石林公园则是另一番景象，这座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公园，经过改造提升后，新增了儿童游乐设施、健身步道和智慧驿站，老公园重新焕发了生机。曾经闲置杂乱的城市边角地，如今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绿色空间。
5: 以前这里是个废弃水塘，长满了草，然后也没有人过来。现在改造好了，路也修了，凳子也装上了，晚上过来散散步、吹吹风，方便了许多。
4: 一线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聚焦群众就近休闲、健身纳凉的民生需求，深挖城市闲置碎片化空间资源，通过见缝插绿、提质升级，打造了一批便民惠民的口袋公园。公园占地面积虽然不大，但功能实用、景观精致，有效补齐了城市公共休闲配套短板，持续完善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从2022年起，一线依托微改造、精提升行动，住建部门梳理城区边角空地、废弃地块等碎片化空间，累计实施口袋公园节点改造类项目42个，完成投资2319万元。黄石林公园、滨河体育公园、儿童友好公园等一批精品游园相继建成，新增街头游园10余处，改造提升老旧公园8个。
6: 我们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精准打造便民口袋公园，通过小规模精细化的城市更新，把闲置空间变成便民空间、绿色空间，持续完善城市公共配套，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
4: 公园建起来，管护也要跟得上。一线建立了公园绿地常态化管护机制，配备专人负责日常保洁、绿化养护和设施维修，让口袋公园不仅建得好，更能管得细、用得久。下一步，一线将持续推进城市微改造、精提升，不断拓展市民休闲活动场景， 以细微之处的民生改善擦亮县域宜居底色。一线台记者于港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眼下正值黄蜀葵盛开时节，在祁门县，人们将新鲜采摘的黄蜀葵花制作成黄蜀葵炒蛋等美食，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秋日限定。
1: 制作这道时令美食，要选取清晨采摘的鲜嫩黄蜀葵花，将花朵清洗干净，去除花蕊，只留金黄的花瓣。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处理好的黄蜀葵花。
2: 焯水的时候水要烧开，黄蜀葵放进去10秒，捞出来放入凉水中过一下。
1: 将焯好水的黄蜀葵花捞出切碎，碗中打入鸡蛋，加少许食盐，与切碎的黄蜀葵花一同搅打均匀。热锅倒油，油热时倒入蛋液，用锅铲快速滑散翻炒，待蛋液凝固成金黄松软的块状即可出锅。
2: 吃的嘴里就是很清香丝滑，没有尝过就感觉这个味道蛮香的。
1: 眼下正值处暑，暑热渐消，秋燥又起，饮食宜清淡。黄蜀葵是传统中药材，其花性凉清热，消肿解毒，刚好满足清解余热、防秋燥的养生需求。一口黄蜀葵，让人们品尝秋日清香的同时，也帮助身体清利湿热，吃出一份清爽自在。祁门台记者陈彦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现在正值夏末秋初，此时的茄果类蔬菜在管理上需要特别注意哪些点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助理研究员洪秀景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3: 目前正值高温与秋微秋炎的一个交叉季节，这个时候的农民朋友呢，需要关注的我们蔬菜育苗阶段呢，需要注意苗期的一个高温的预防。蔬菜的定植以后呢，需要注意的是缓苗期的一个遮阴，然后定植的时候要浇足水。至于缓苗之后呢，我们需要对苗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呢，我们就要注意病虫害的一个防控。然后对于蔬菜类的像辣椒啊、番茄啊，我们要做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一个方式来预防病虫害。那么在水肥管理方面呢，我们需要做到定植后要浇完定根水以后，定根水一定要浇透啊，浇透定根水以后进入一个缓苗期，缓苗期要做好一个遮阴工作。那么缓苗以后，我们可以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硝酸钙来进行一个叶面的一个增强增肥的一个效果，增壮植株的成长。对于已经缓完苗植株正常增长的阶段呢，番茄辣椒我们需要早期

0: 的需要做好一个整治打岔的这样一个工作。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